0: 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开车，
4: 这题我会。
5: 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6: 在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4: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我们来刷新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南平方向的1524K 处，距离三清口隧道有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有货车抛锚，占用应急车道及部分主车道，后纺车抛锚，占用应路间，也请后方来车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6: 说到一个路上的一些情况，我们这里啊再提醒一下啊，因为高架两板架，它这个高架两板架设吊装施工需要，为了保障施工安全和工程顺利推进，北二环路的关键路口正在实施一个夜间的全封闭交通管制。
4: 具体信息呢，这次交通管制的位置是在北二环路与詹家山北路口，管制时间大家记一下，从7月11号，也就是从前天啊，这管制就已经开始了，一直要到7月14号，
6: 明天。
4: 那么每天晚上的22点到次日早上的6点，主要是夜间啊。
6: 这两天呢，晚上它管制的一个时段里面，这个路口它会实行全封闭的管控，所有的社会车辆一律禁止进入施工管控的区。简单理解，就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凌晨6点，这个路口是完全没法通行的。
4: 还是温馨提醒吧，夜间途经这片区域的车主啊，咱们一定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绕行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另外大家放心啊，交警部门也会实时根据施工进度和路面车流情况灵活的调整管制时间。
6: 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施工管制期间我们路过周边路段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现场交通标识，严格听从交警和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通行。晚上的时候尤其那个视线比较差，施工路段路况也比较复杂，所以务必要减速慢行，谨慎行驶，注意出行的安全。
4: 没错，
6: 那欢迎一下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注意了，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马上就要开启了，油价又要变天了啊！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油价调整的信息，7月17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进行新一轮例行的调整。咱们国内油价呢，它一直遵循10个工作日一调整的机制，涨跌都会按时更新，非常的透明。
4: 那关注到目前这一轮新的计价周期，总共10个工作日的统计时间已经走完了一半，也就是5个工作日。那根据最新的数据监测预判，本轮油价呢大概率会迎来一个小幅下调。
6: 对，给大家换算成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直观的数据，目前呢预估下调幅度是每吨50元，折算成每升的一个价格，那么大概就每升便宜4分到5分钱。
4: 哎，对，虽然单看每升的降幅不算太大，但是对于可能经常通勤跑长途、日常代步的车主来说，这日积月累下来啊，这反正也能省下一笔小小的油费开支。当然了，目前这是中期预判，后续剩余几个工作日，国际油价肯定还会持续的波动，最终的调价幅度还会有小幅度的变动。
6: 对，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油价调整呢是以10个工作日综合均价为准，它不是单日的涨跌，所以呢最终是涨是跌，具体降多少那要等到17号当晚才会最终的敲定。
4: 简单总结一下，目前趋势看跌幅度不大，想要囤油的朋友呢倒是不用着急，可以再等到17号调价落地之后按需加油更划算。
6: 对，总体来说本轮油价大概率它是小幅下调的，对于广大车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利好消息，当然后续还是要以官方的信息为准，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最新的一个油价动态，第一时间跟你说说最终调整的结果。
4: 各位油车车主啊，大家平常开车的时候这个油耗怎么样啊，你有哪些省油的小妙招啊，都可以来融媒直播间分享分享。
0: FM 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

0: 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2: 百年篮球底蕴，千年诸暨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篮动诸暨，燃动全城。

0: 来，我们说说篮球万众期待的新师村 BA 赛场的一个情况，我们来聊一聊吧。
1: 来说说村 BA 的一个情况啊，这儿呢，首先跟大家明确两个赛事规则的一个细节啊，全程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首先呢，就是从本周开始啊，今年的西施村 BA 将会进入到这个淘汰赛的一个阶段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在今年的西施村 BA 总决赛，增设了一个这么机制啊，加时机制，就是一共两场总决赛，如果打完了，两队大比分打成了1-1平，不用纠结胜负，直接就是在第二场结束之后，在加赛5分钟，就这关键的5分钟，当场就会决出最终的冠军，看点也是非常高的啊，会很刺激，
0: 直接拉满。
1: 第二呢，会有一个天气的预案，后续如果再遇到极端暴雨、大风等不可抗力天气，需要临时改期，组委会呢也会第一时间发布最新通知，届时大家留意官方的最新消息。
0: 重点来了，4场16强淘汰赛抢票时间规则，当时呢也已经全部敲定了，想要现场观赛球迷一定要盯紧一个时间，拼手速的时候到了。那上次那个第一场和第二场抢票，上次不是已经抢过了吗？统一都在下午的15点准时开奖。那么第一场、第二场抢完了，今天是第三场的抢票。今天7月13号进项，下午的15点第三场抢票。明天呢是第四场，7月14号周二下午的15点。抢票平台注意一下，固定还是大麦网。
1: 是的，而且提醒大家，这次入场核验实行强实名，强实名啊！大家抢票前提前核对好个人信息，入场务必携带对应的证件啊，避免票抢到了人无法进去的情况，白白浪费名额。提醒大家，想去看西施村 BA 的，定好闹钟准时抢票，也希望大家都能手速爆表，成功拿下现场的观赛资格，一起去现场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
2: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3: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
2: 早高峰。
0: 就是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节目。

0: 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那个范范也来了，我们都收到你们的消息了，欢迎进柔美直播间的各位，不少微信用户都进来了。然后那还在说没有天赋，只有重复，那就反复完成了长跑协会54321夏训的活动，体育馆打卡跑步15.33公里，坚持不懈，虽然有点闷热。
1: 但今天
0: 给你点赞。
1: 对，这今天早上好像就已经有一点闷热感了啊。
0: 来，我们说一说，平时跟我们车主相关的一件事儿啊。说到我们车主，那我想，说的是，可能你们也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就是自己花钱买的私家车位，莫名其妙的被别人占了，催挪车还没有人理，不配合。这样的情况，其实上次我们同事就说过，他们家那个小区里边，他那个车位被人占了2天2夜，
1: 是
0: 啊，然后联系上了，对方就是不来。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让人火大了。想问一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不少人可能会想着硬刚回去啊，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你们也可以在柔美主间说一说，遇到这种事儿你们怎么办。
1: 最近啊，长沙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挺有代表性的，网上呢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车业主的遭遇啊让人共情，但是他的维权方式是被律师点名了。看似解气的操作，大概率会让自己啊从有理的受害者变成要担责的侵权方。那到底怎么回事？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以后遇到同款问题别踩坑了。
0: 对事情的经过呢，其实很简单。长沙的一位闵先生，他花了整整8万块钱在小区买了一个专属产权的车位，这个肯定是一个妥妥的私人专属财产啊。但是呢，前段时间有一位女车主直接把她的车停在了这个闵先生的车位上，而且一停就停了好多天。
1: 发现车位被占了之后呢，闵先生立刻联系物业帮忙处理，物业也多次联系这位女车主让她尽快挪车，但对方的态度非常敷衍，只说自己出差了，要3-4天才能回来，之后呢就干脆拒绝沟通了，甚至还主动报警，丝毫没有占用别人车位的这种愧疚感。
0: 自己的私人车位被无缘无故霸占了，对方还拒不配合，态度又很蛮横，闵先生越想越气，最后呢干脆找来 U 型管，直接把对方的车牢牢堵在了车位里面，以此来强迫对方出面解决问题。
1: 这事儿曝光之后呢，网友分成了两派，有人全力支持闵先生，自己的合法车位被占了，忍无可忍维权很正常。但有人提出了担忧，哎呀，这种私自堵车的方式会不会涉嫌违法，最后得不偿失呢？那针对大家的疑问啊，专业律师也给出了详细的解答，来听听啊。
0: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因为闵先生呢，他那个车位被人占了嘛，被人停了好多天，对方还不配合，也不来开车，那闵先生就火大了，直接拿了那个 U 型管，买了 U 型管，地上就给浇进去了，那个 U 型管把人家车给堵住了，
1: 堵牢了。
0: 那首先我们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你私自占用别人花钱购买的产权车位，这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
1: 有律师解释说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业主全款购置的产权车位其实就属于个人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呢都不能随意侵占。
0: 对，像这个案件里边这种没有经过车主同意你长期的霸占他人私人车位的行为，他已经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作为车位主人，闵先生他本来是完全占理的，他有权要求对方立刻挪车清空车位，还能合理的索要赔偿，比如说自己临时停车产生的费用，因为车位被占只能打车出行的代步开销等等，这些呢都是合法合理的诉求。
1: 但重点是什么呢？明明100%占理的事儿，就可能因为闵先生私自浇筑这个 U 型管堵车的操作，会变成有理变没理。
0: 对，律师也说了，就算对方有错在先，我们的维权方式也不能这么随心所欲毫无底线，这个太粗暴了，拿 U 型管长时间把人车辆给堵了，他已经超出了合法维权的一个范围，那原本的受害者你可能反过来你就会变成一个侵权的责任人。
1: 很多人可能都会听说过法律当中的自助行为，简单来说呢，就是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自己采取措施止损，但这个权利门槛很挺高的啊，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用。闵先生的堵车行为啊是不符合要求的。
0: 对，首先第一，他不满足一个情况紧急的前提，因为法律认可的一个自助行为呢，是你没有立刻处理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而车位被占它只是出行不方便，权益被侵害，完全可以通过物业协调报警处理，不属于紧急情况，你没有必要私自堵车来对峙。
1: 第二呢，就是维权手段太过度，超出了必要范围。合法的自助行为呢，讲究的是力度匹配，如果当场撞见别人正在占自己的车位，当场拦住，要求对方立刻挪车，这是完全合理。

0: 但是别人已经离开现场，你事后又用行管、围挡、地锁等工具把对方的车辆封堵数日，限制车辆的移动，这就有点走向极端了啊。
1: 对，太极端了。第三呢，就没有走后续的一个法定的流程，因为你自主行为只是一个临时的应急办法，你做完以后你必须要马上报警，马上报警很重要，然后找相关的部门处理，交给官方介入解决。而闵先他全程呢只是私自堵车对峙，没有及时的寻求官方的帮助，所以呢他是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了。
0: 特别提醒啊，法律从来不支持以暴制暴，对等报复，当场抓现行拦车维权没问题，但事后私自封车堵车，本质上还可能涉嫌非法扣留他人财物。
1: 就你一时解气的后果，你大概率是自个儿吃亏。那如果堵车过程里边一不小心造成了车辆的划痕损坏，那就需要全额赔偿了。对方呢因为车辆被堵无法出行，产生的租车费、误工费，这些都得由你来承担。那如果说你封堵时间比较长，情节比较恶劣，甚至可能会涉嫌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本来你占理能够索赔，最后呢反倒你可能要赔钱道歉，真的不太划算啊。
0: 还真是啊。那有朋友要问了，车位被别人霸占，到底怎么维权才稳妥不踩坑呢？给大家整理了一套完整可照搬的流程啊，也建议所有人听好了。
1: 对，如果说你的车位被人占了，对方也不配合，那你首先第一步你要优先取证，留存所有的证据。你发现这个车位被占，第一时间你不要冲动，你要先拍照，全程录像，清晰的拍下占位车辆的车牌、停车的位置、现场全貌的情况还有时间，同时呢要保存好自己车位购买的凭证和物业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把整套证据链固定好，后续呢协商报警索赔都可以用得上。
0: 第二步呢就是联系物业协调处理，维护小区停车秩序，帮忙联系占位车主，这是物业的法定职责啊，直接去找物业，让他们调取车主信息，帮忙通知对方限时挪车，先通过小区内部协调化解矛盾。
1: 对，第三步，如果你协商没有结果的话，你这个时候可以立即报警求助。那如果说物业联系不上车主，或者说对方收到通知以后故意拖延拒不挪车，你也不要跟对方发生争执啊，你直接打那个110报警，让民警上门劝告催告，同时呢固定对方侵权而且拒不配合的证据。
0: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正规拖车追责索赔，经过物业警方的协调，如果还是没用的话呢，可以在双方的见证之下找有正规资质的拖车公司，把占位车辆拖到小区公共停车区域，所有的拖车费用啊，依法由占位的车主来承担。
1: 如果说因为车位被长时间的占用，产生了额外的停车费、打车费等等一些损失，大家呢可以整理好所有的票据、证据和沟通记录，然后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索要赔偿，用正规的方式拿回自个儿的一个损失。
0: 其实啊，说到底，车位被占的错肯定在占位的那一方，那被占的我们呢，完全可以合理合法，但是维权的边界啊，不能越过。
1: 是的，很多人他可能一时上头，想着以牙还牙，结果呢，从受害者变成了过错方，白白承担不必要的损失。合法的维权才是最解气、最稳妥的一个方式。你既可以严惩过错方，又可以保护好自己，不让自己吃哑巴亏。所以一定要合法维权。
0: 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车位被占啊、车位被堵的这种糟心情况？当时呢，你是怎么解决的？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聊聊。
2: 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4: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1: 进入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新闻快车道，我们来说说热搜上的一件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昨天我听到文慧也有聊过啊，但是因为这个话题一直是在热搜的前几位，所以我们今天再聊一聊，这是全民狂欢的一个热血话题，就跟那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真的是越往后越精彩，每一场淘汰赛都强强对决，看得是让人热血沸腾。

0: 没错，那么这届世界杯的四强席位全都尘埃落定了，没有黑马爆冷，也没有意外翻车，最终留下来的四支队伍，哎，刚好是赛前国际足联排名的前四名啊，这等于说是神仙打架局了，含金量拉满了。
1: 对，我们也快速复盘一下最后一场八强的决战啊，当地时间7月11号的时候，当时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瑞士队，这是两队继2014年世界杯以后，时隔那么多年
0: 常规时间难分胜负，那么最终呢，阿根廷凭借过硬的实力，在加时赛是以3-1的比分击败了瑞士，挺进了四强。那么拿下这场胜利之后呢，阿根廷也创下了队史新纪录啊，首次在世界杯豪取6连胜，同时把自己的世界杯连续不败场次延续到了12场，状态还是挺出色的啊。
1: 最亮眼的那当属梅西了，这场比赛他再度刷新了多项历史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出战15场淘汰赛的球员，同时也把个人世界杯正赛出场的次数刷新到了32场，不断的刷新传奇，续写自己的世界杯神话。
0: 而阿根廷半决赛的对手也已经确定，就是英格兰队。英格兰呢，在1/4决赛当中，同样也是经历了加时苦战，最终他们2-1击败了挪威啊，而且是逆转获胜，惊险晋级四强。那么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分别是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和英格兰。
1: 对，很多球迷朋友都说这是近些年含金量最高的一届世界杯四强，这四支球队全部都世界顶级强队，他们合计呢拿下过7次世界杯的冠军，各有优势，各有王牌，谁夺冠都不意外，悬念直接拉满。
0: 重点来了啊，大家最关心的半决赛完整对阵和比赛时间正式官宣，全部啊都是在北京时间凌晨开打。其实这个时间对于咱们的球迷来说不算特别友好啊，但是可以确实热爱的可以熬夜蹲守一下这个精彩的对决。
1: 第一场半决赛就是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可以说这场比赛它非常极致的一场攻防对决。法国呢，这是本届赛事目前唯一保持全胜的一个队伍，攻防也很稳健，反击也很犀利。西班牙呢，主打的是极致的传控，他们的节奏掌控力直接拉满，两支顶尖的欧洲强队碰撞，那绝对是战术天花板的对决啊。
0: 第二场半决赛呢是在7月16号的凌晨3点，由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场呢更是看点十足，老牌宿敌再度碰面，一边呢是状态火热的卫冕冠军，另一边呢是青春风暴的英格兰，实力五五开，胜负也难以预判。
1: 这个四强当时一出炉，网上的球迷也瞬间炸开了锅啊！而且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在说那个大文文说真的太绝了，没有黑马浑水摸鱼，四强就世界前四的巅峰对决，这个才是世界杯该有的决赛格局。他说，主播，我觉得不管最后谁夺冠都实至名归，只求四场比赛都可以打出精彩的场面，千万不要留下遗憾。
0: 看到任逍遥在说啊，特别期待英阿大战啊，一边呢是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一边是新生代强队英格兰，新旧势力碰撞很有看点。当然那边法国和西班牙的对决也很期待啊，攻防大战也是赏心悦目的。
1: 对，传奇说本届世界杯真的封神了，越到后期越精彩，四支强队各有短板也各有杀伤，没有绝对赢家，这个才是足球最大的魅力，不到最后一秒永远不知道结果。
0: 看完对阵的格局，真心想说啊，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对决也是教科书级别，相较于黑马逆袭的剧本，这种顶尖强队的正面硬碰硬才是最考验球队实力、心态和战术底蕴的。
1: 那个像法国稳扎稳打，全程不败，可以说统治力十足啊。西班牙呢是传控体系也比较成熟，容错率极高。英格兰呢新生代球员的爆发力真的很强，逆转的一个韧性直接拉满。而阿根廷他们经验老道，抗压的能力也是顶级的，还有梅西在那儿坐镇兜底。
0: 可以说呢，这四支球队没有绝对的弱者，每一场半决赛都可能会打出加时或者到点球才能分出胜负啊，把悬念留到最后一刻。
1: 足球的魅力其实就在于这里嘛，瞬息万变，充满未知，强强对决，他拼的不只是技术与体能，更是心态、认知和细节。每次攻防，每次换人，都有可能会改变比赛的一个走向。
0: 那么问题来了，电波前的各位球迷啊，听完了这套神仙对阵，你最看好哪支球队最终能够拿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你可以来荣媒直播间啊，打出你所支持的队伍来预测一波最终冠军的归属，看看谁的眼光最准。
1: 其实不止足球赛事看点十足，体育赛场除了激烈的竞技比拼，

0: 最近呢还出现了一个百年难遇的一个特殊情况，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那就是正在火热进行的环法自行车赛，近期也迎来了超大的一个突发的状况。因为是极端高温天气嘛，这项百年经典的赛事这次也直接被迫调整了赛程，这个在环法历史都是头一回，相当的罕见。
1: 法国最近热啊，
0: 真的很热。
1: 是啊，环法自行车赛这项赛事啊拥有很悠久的历史，它从1903年创办至今已经100多年了，历经了各种极端路况突发情况，但是因为高温天缩短赛程，这还是百年多来的第一次啊！
0: 对，
1: 足以见得这次高温有多夸张吧。
0: 其实说到环法自行车，我们诸暨的朋友应该很有印象，当时环法自行车引入我们诸暨的时候啊，很多人参与。
1: 对，
0: 哎，那么说到这次法国这个环法自行车赛，我们好好捋一捋这事儿的一个来龙去脉。因为刚刚也提到了，目前法国真的很热，而且深陷酷暑啊，这已经是当地从5月以来遭遇的第三轮的超强热浪，他们全国大范围的地区都是高温炙烤，气温屡屡突破一个极值。
1: 就在7月11号，环法赛事官方紧急发布通知，出于安全考虑，原本定在7月12号开跑的第9赛段比赛，赛程直接缩短了30公里。
0: 对，你还别说，这次调整的一个幅度非常的大。第9赛段，它原本的一个全程是185.5公里，起点呢在马勒莫尔，终点是在终点是在于塞勒。因为当地它发布了一个高温的红色预警，所以官方直接把那个赛程给缩短了，砍掉了一些，缩减到155.5公里，砍掉了赛事开局的一段丘陵环形的路段，尽可能减少车手在高温下的一个骑行的时长。
1: 那边的天气预报数据更是看的人头皮发麻啊！比赛起点马勒莫尔12号最高气温直接逼近了40摄氏度，那就算气温稍低的终点于塞勒，温度也达到了35度。这人啊，长时间在暴晒高温的环境当中高强度骑行，那对于参赛车手的体能和身体都是非常大的考验，甚至会引发中暑乃至脱水等非常危险的情况。
0: 对，赛事的组织方他们也明确说了，面对这种史无前例极端的高温，因为欧洲原本是没有那么热的，欧洲向来它的夏天一个是没那么长，还有一个温度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高。
1: 对，
0: 但这次真的是史无前例啊，极端的高温缩短赛程也是必须要做出的一个安全的决策，所以一切他们组织方说要以车手的人身安全为首要的前提。
1: 其实这次赛程调整之前，环法第8赛段刚刚顺利收官，比利时选手蒂姆·梅利耶拿下了该赛段的冠军。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也全力支持官方的调整决定。
0: 对，梅利耶他也说了，这一周的比赛全程都在煎熬，每天的温度都稳定在35度以上，高强度的骑行就特别消耗体能，身体的负担非常。
1: 调整赛段的情况，但是原因都不太一样。其实今年5月份的时候，西班牙赛段就因为猪流感疫情缩短过赛程，去年赛段也因为一些疫情啊缩水过，但单纯因为高温缩减的，
0: 这还是头一次，
1: 第一回啊，
0: 百年来的头一次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多多关注世界各个地方极端高温的影响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注意防暑，因为接下来我们这边的天气要变热。
2: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高速公路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因为所有车辆都以较高车速行驶。在这种环境中，无论车辆发生故障，还是出现事故，处置不当都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6: 在高速公路行车，若遇突发状况，请务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遵循这个9字法则，可以尽可能的避免二次事故的伤害。
5: 车靠边。

0: 至发生情况后，如果车辆可以移动，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拍照后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例如应急车道。确实无法移动时，务必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牌。正确摆放警告标志牌的方法是，先走到车后150米位置，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白线长6米，间隔9米，走出十组标线的距离即为150米。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放置在地上。人撤离，指所有人员都撤离到护栏外，千万不要原地协商，在行车道上滞留，一旦后车未及时刹车，后果不堪设想。请记住，人员撤离到护栏外才是最安全的。急报警，指做好防护措施后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如果有人员受伤，应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忽视自身安全，容易引发二次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高速公路遇到事故或故障时，应保持头脑冷静；二、谨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3: 给力
4: 给力
5: 给力喽！
2: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6: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再来刷新到的是 G4012 利宁高速的衢州方向 478K 处呢，有小车撞击护栏，占用主车道和超车道，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7: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8: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FM98.2。
7: 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生活的调味剂。嘿，各位车迷朋友们，看车时间闪亮登场，在这儿有车圈的那些潮事，有司机的搞笑经历，还有关于车的一切奇思妙想，快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看个痛快，聚焦出行百态，洞察人车故事，看车时间，让我们把车的故事砍得风生水起。

面残留的断肢掉落物再次伤人，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步，警示报案。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立刻拨打保险公司的官方报案热线，清晰告知工作人员事故发生的准确的时间、具体的地点、车辆受损的部位和大致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现场树木倒伏很严重，责任界定也很模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同步拨打122交警电话，申请交警到场处理，并且呢开具事故证明，为理赔提供有效的凭证。第三步，咱们要保留现场的证据。在理赔人员到达以前，尽量不要移动车辆，保持现场原始的状态。如果说你的车辆停在主干道，影响了正常的交通，你必须要挪车的话呢，一定要多角度进行个拍照录像，留下这个证据，一定要留存证据。重点拍摄拍什么地方呢？车辆整体的一个外观，具体受损的部位，倒伏树木掉落广告牌的位置，周边的积水以及环境的全貌，保障照片视频它可以完整的还原事故现场。好，以上我们说的是三步，第四步，等待查勘定损。留存好证据以后呢，你耐心的等待保险公司的查勘人员到场进行个核验，配合工作人员完成登记定损，后续呢就可以正常的走维修理赔流程了。也就是说，第一步你优先要避险，因为人身安全永远第一位嘛。第二步，及时报案啊，然后呢，一个是向保险公司官方进行个报案，然后同步拨打122的交警电话。第三步呢，保留现场的一个证据，就各个角度的照片视频都要拍好，各种情况都要照片拍下来。第四步呢，等待查勘定损。针对这一次台风巴威，其实它尤其是登陆点，像它的一些登陆点，当时确实带来大范围的灾害影响。国内这次主流保险公司都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台风灾害应急响应，比如说像人保财险、平安财险，还有那个太保财险、太平财险、太平财险等等多家大型的财险公司都已经紧急调配各地的救援车辆，查看定损人员，全力支援受灾的区域。同时呢，各大公司也是全面开通了线上线下它双线的一个报案的通道，车主呢既可以电话报案，线下预约查看，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小程序线上上传一些证据，证据的照片，然后提交理赔的申请，大幅简化了理赔流程，压缩理赔的时效，快速处理台风车辆受损的案件，最大程度保障了每一位受灾车主的合法权益，减少大家的损失和麻烦。最后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和贴心的提醒啊，帮大家可以彻底理清台风车险理赔的逻辑。从我们现行的一个车险政策来看呢，现在我们国内的车损险保障其实它已经非常全面了，台风暴雨等等一些自然灾害导致的车辆砸损、泡水损坏基本都可以全覆盖理赔，你不用再额外的花钱购置专项的险种，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车主的投保成本和理赔的门槛。但是呢，理赔的核心是什么？它关键点永远在于正确的操作。绝大多数拒赔的案例都不是因为不在保障的范围，而是因为车主你操作失误导致的。其中就是我还是要再点一下，再强调一下，泡水之后熄火，二次启动千万不可以，这是最常见损失最大的一个拒赔的情形，大家一定要谨记规避。同时呢，车里边那个私人的财物，这个有损坏的话，这个是不赔的。现场一定要及时的取证，规范报案，这几个关键点也是顺利理赔的一个核心。整体来看呢，这一次各大国内保险公司的应急响应速度都是比较快的，理赔通道也比较畅通，车主呢只要按照规范流程操作，就可以高效顺利的完成一个定损理赔，最大程度挽回车辆的损失。其实每年我们浙江每年都七月份出梅嘛，七月出梅以后，副热带高压北台台风的路径就很容易北上，然后影响咱们浙江沿海。七八月份这个台风生成的一个数量很多啊，相对来说都是一年里面比较多的，登陆的概率也大，致灾性也强。其中八月台风是最多的，强度是最强的，而且也是浙江全年最招风的一个月份。七月呢紧随其后，现在才是一个七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八月还是要做好一个防范，因为这两者它构成浙江台风高发的主力月份。九月份呢偶尔也会有。那刚刚我们也说到，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我们浙江台风的一个巅峰的高发期，同时也是车辆泡水、被坠物、
砸损的一个高频的时段，我们也建议各位车主啊。

0: 假设我们接下来遇到一些暴雨天气或者台风天气的时候，尽量我们把车停在空旷、地势比较高的一些安全的区域，提前规避高空坠物、积水浸泡的风险，从源头上面减少车辆受损的可能。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来推荐一下新车，今天新车推荐官识图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来，新车推荐官进入了。
6: 来，各位聊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就在近日，吉利银河旗下的全新 C 级纯电运动轿跑银河 TT Ultra 全球竞速版正式亮相了。那么相较常规版，该车在内饰外观和操控性能方面进一步的升级。首先外观上呢，银河TT 车头采用的是纯电专属的封闭式前脸，机舱盖上两道隆起的金线赋予了浓厚的力量感，两侧狭长的 LED 大灯点亮后辨识度非常高，下方分段式的运动通风包围棱角分明。细节处理方面呢，相较于普通版车型，银河 TT Ultra 全球竞速版在整车 logo、 外包围等部分都进行了黑化处理，红色装饰条点缀进一步呢，把年轻化与运动化展现的淋漓尽致。该车车顶呢，配备了192线激光雷达，搭配全车多组高清摄像头与毫米波雷达形成的全域感知体系，整车搭载的是吉利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依靠高算力的芯片赋能全场景高阶领航。它的三位来到的是4999、1919和1479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而且呢，这台车的内饰方面用经典的黑红配色突出强烈的运动氛围，内饰触手可及的地方大量采用了皮质软包覆啊，提供了出色的高级感。智能驾驶呢，也是它的核心优势，采用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支持城区全场景 NOA， 可以自动识别红绿灯、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还支持全自动记忆泊车，完美适配城市通勤与窄路泊车等高频的场景。动力与续航层面，银河 TT Ultra 全球竞速版搭载吉利自研的全球首款16合一高集成碳化硅电驱，基于800伏全域高压平台打造，双电机四驱版，综合功率呢是425千瓦，0/100加速仅为3.8秒。续航方面呢，配备75.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650公里，支持6C 快充，充电11分钟就可以补充约400公里的续航。再有呢，来说到的是，在近日工信部啊，腾势 N8 的申报信息呀，已经可以看到了。新车呢将会采用的是纯电动力，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外观上呢依旧是腾势 SUV 的家族风格，圆润方正，那这种轮廓设计线条还是比较饱满有力的。整车的姿态稳重大气，兼顾视觉张力与实用空间。尺寸上呢，定位中大型 SUV， 它的长宽高呢是5150、1999和1820毫米。轴距呢是3075毫米。动力方面，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动力上的 E3 方技术，系统综合的功率最高可以达到890千瓦。
7: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8: 买鞋子千万别看颜值，脚感和舒适度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盲目买鞋跟风，穿起来磨脚，久站发酸，花钱还遭罪。想要轻松选到合脚耐穿的好鞋，牢记三个实用小技巧，轻松避开买鞋所有误区。首先，宽松鞋头，别选尖头窄款，脚趾需要充足的活动空间，长期穿挤脚鞋型容易引发拇指外翻、脚趾变形，再好看的鞋子伤脚也不值得。再看鞋底软硬，前掌一弯折走路省力，鞋身中段和后跟要硬朗稳固，护踝防崴脚。别选纯平底鞋，脚底轻微落差能贴合足弓，长时间走路也不易累脚。 最后就是关注

0: 主透气性和尺码，优先选透气面料，避开劣质不透气材质，避免闷脚臭脚。尺码不要选刚好贴合的，预留少量余量，试穿多走动，不顶脚不打滑，就是合适的好鞋。
1: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2: 跟着崔琳日不落追逐阳光，
3: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今天的心把世界走遍。
1: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5: 黑风你那山感动人，
1: 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6: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2: 长途时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7: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8: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1: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9: 车友音乐时间，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来自
10: 这首歌呢来自葵葵爱唱歌为自己而活。
9: 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记，
10: 我是主播文辉，
9: 感谢我们今天有请导播赵磊，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10: 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林杰说，夏季的天还。

0: 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站在湖边或者是江边，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雨跳珠。白雨跳珠形容的正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的力道，浑圆的形状，画面感极强。它不是绵绵细雨，不是风和日丽，而是夏季特有的酣畅淋漓的骤雨。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首名诗。公元1073年，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6月27日这一天，他登上西湖边的望湖楼饮酒，恰好遇到了一场夏日暴雨。他即兴写下了著名的《6月27日望湖楼醉诗》五首绝句，其中第一首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大到什么程度呢？乌云像打翻的墨汁一样翻滚，还没来得及遮住远处的山峦，白色的雨点就已经砸落下来，如同珍珠般四处飞溅，噼里啪啦地跳进了湖中的小船里。后来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再次用到这个意象，自注道：“盖未是日所见如此也。”可见这场白雨跳珠的夏日奇观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苏轼写的这场雨不只是写景，更是写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力。夏日的骤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它不像春日那般绵延，当然也不像秋雨那般凄凉，它短暂却充满了爆发力，把积蓄已久的热气一扫而空，留下的是一个清朗宁静的世界。所以当下一次夏日暴雨来临，不妨走到窗前看看那白雨跳珠的奇景，它是大自然最酣畅淋漓的表演，也是一份来自千年前苏轼的邀约，邀你一同感受那一份痛快与豪情。愿你的夏天既有白雨跳珠的酣畅，也有雨后初晴的明朗。
1: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0: 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Am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Bi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林杰说，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雨跳珠，白雨跳珠形容的正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的力道，浑圆的形状，画面感极强。它不是绵绵细雨，不是风和日丽，而是夏季特有的酣畅淋漓的骤雨。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大文豪

0: 苏轼的一首名诗。公元1073年，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6月27日这一天，他登上西湖边的望湖楼饮酒，恰好遇到了一场夏日暴雨。他即兴写下了著名的6月27日望湖楼醉诗五首绝句，其中第一首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大到什么程度呢？乌云像打翻的墨汁一样翻滚，还没来得及遮住远处的山峦，白色的雨点就已经砸落下来，如同珍珠般四处飞溅，噼里啪啦地跳进了湖中的小船里。后来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再次用到这个意象，自注道：盖未是日所见如此也。可见这场白雨跳珠的夏日奇观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苏轼写的这场雨不只是写景，更是写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力。夏日的骤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它不像春日那般绵延，当然也不像秋雨那般凄凉，它短暂却充满了爆发力，把积蓄已久的热气一扫而空，留下的是一个清朗明净的世界。所以当下一次夏日暴雨来临，不妨走到窗前看看那白雨跳珠的奇景，它是大自然最酣畅淋漓的表演，也是一份来自千年前苏轼的邀约，邀你一同感受那一份痛快与豪情。愿你的夏天既有白雨跳珠的酣畅，也有雨后初晴的明朗。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
1: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不情，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不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

时无时，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身，却又预感晚风。我在等，时尚为一起和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一方沁阳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4: 朱俊篮球人的故事，
3: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俊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7米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A MVP 一路打到浙 B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两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比 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 B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 B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3，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

0: 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 B A， 浙 B 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开始，台风对我市的影响基本结束，天气迎来大转折。回顾这次台风巴威从10号到12号给我们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好在各部门共同努力，我们平稳度过。今天开始，我市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但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影响，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闷热，会持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局地还可能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大家午后出门记得随身带伞，防晒又防雨。台风走了，但是安全不能松，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几点台风过后的注意事项。首先，饮水饮食要当心，不喝生水，喝桶装水或者是煮沸的开水，被洪水泡过的食物，淹死的禽畜千万别吃，食物要烧熟煮透。第二点呢，检查用电用气，先别急着开阀，绕屋看看户外的燃气管道电线是否损坏，发现异常立即拨打维修电话，切勿自行处理。还有就是远离危险区域，不要在广告牌、危旧房屋、临时工棚下逗留，看到电线断落要远离并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后山区道路容易出现险情，尽量避免前往河边山区。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卫生防疫，清理积水和垃圾，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防止蚊虫滋生和皮肤病。如果发现险情或者是有人受伤，及时拨打120，不要擅自搬动伤员。天气转折，警惕不变，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些最新消息。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歇会儿就好了。其实严重中暑、热射病会引发体温超40度、意识障碍，甚至多脏器衰竭，绝不是小事。所以不管您是场上挥汗如雨，还是场下呐喊助威，都得把防暑刻在脑子里。这边给大家整理了三招实用的。第一招，科学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那时身体已经报警了。出汗多的时候光喝白水不够，要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含钾和镁的运动饮料，小口多次，别猛灌冰水，那样反而容易引发胃肠痉挛。第二招，选对时间，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咱们的篮球赛大多安排在晚间，这个安排本身就很科学。日常出门也记得戴好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第三招，饮食做减法。夏天消化功能偏弱，少吃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冬瓜汤、丝瓜等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冰镇西瓜虽好，但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别贪多。另外呢，还想再多提醒一句，看球时情绪容易激动，加上天热，血压波动也大。我们为球队加油要热情，但心态要保持平和，别让上火影响了健康。总之，比赛要精彩，身体更要稳。这个夏天，让我们健康看球，安然度夏，为诸暨篮球鼓劲儿，也为自己的好身体点赞。好，感谢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暨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暨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暨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瓦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2: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6集。郑洞国的临时官邸和兵团指挥所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郑洞国凭经验知道，对他来说，这已经是死亡前的最后挣扎了。
1: 哎，时间到了，该开始料理后事了。
0: 郑洞国叨咕了一句，便着手把整个战况向远在沈阳的东北剿匪总部做了报告。过了一会儿，剿总发来了给郑洞国的专电。
2: 文员长决定派直升机去接你，请问有没有降落地点？
0: 郑洞国拿着电报，脸上不禁现出了一丝苦涩。
1: 军败如此，就是回去还有何颜面去见委员长和军中同僚？
0: 于是他无力地向发报员挥挥手，
1: 回电告诉杜长官，现在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命。
0: 发报员愣了一下，而后转身去回电了。
3: 出乎郑洞国意料的是，19日夜到20日这一天，整个银行大楼周围都异常平静。解放军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攻打银行大楼。原来，为了最后争取郑洞国，担任包围郑洞国兵团部任务的东北解放军独立第91团，根据兵团参谋长谢方的指示，决定利用海上大楼有直通郑洞国兵团部的电话，继续向郑洞国展开政治攻势，而暂时不进行武装攻击。
0: 经解放军第一团政委朱军和参谋长施静与郑洞国兵团部参谋处处长郭修甲联系之后，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及郑洞国的高级幕僚同意与解放军进行谈判。当然，这一谈判是绝对要背着郑洞国进行的。此时，在银行大厦内一间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越是因为安静才越是感到不安的郑洞国又拿出了周恩来写给他的信。
3: 洞国兄舰，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灭，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便足以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胸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借此祸福荣辱绝于恶心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担保，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究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周恩来。
0: 对当年在黄埔军校曾经做过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郑洞国一向怀有敬意。
1: 但是，时至今日才想起临危被主，不是为天下留下笑柄吗？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前面就是深渊，我也只能往下跳了。
0: 想到这儿，郑洞国不禁老泪纵横。
1: 周先生，周主任，改弦更张是郑某下辈子的事儿了，这辈子郑某只有谢谢你了。
0: 郑洞国说着擦亮了火柴，点了一支雪茄烟，而后将周恩来给他的信慢慢地焚毁了。

0: 郑洞国几乎一夜未睡，静静地等待着那最后的时刻。一直到21日凌晨，他才听到几声枪响。原来，根据解放军第一团政委朱军和郑洞国兵团部参谋处长郭修甲代表双方签署的投降协议，解放军独立地区再出什么意外，杨友梅等人也紧紧围在他身旁，用满含期待的眼神看着他。
1: 此时此刻的郑洞国一切都明白了，和平交接已经是木已成舟，他只好无奈地垂下头来。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代表施静走了过来，他望着郑洞国问道：
0: 哪位是郑司令官？我就是。
1: 郑洞国无力地回答。施静严肃地说：
0: 郑司令官，我们的部队已经进来了，你们可以走了。
1: 施静说完，郑重地撤开一步。郑洞国在杨友梅等人的簇拥下，在众多解放军官兵严肃的目光注视下，低着头走了出去。
0: 外面下起了小雨，几点雨珠滴在郑洞国的脸上，顿时他感到清醒了许多，精神反而振作了起来。
1: 郑洞国慢慢地走到大门口，在施静的陪同下，坐上了解放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汽车，向着东北解放军第一兵团团部的驻地驶去。
0: 不久，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报道：
2: 国军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在保卫长春的战斗中英勇地射

0: 射出最后一弹，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蒋总裁在国军高级军事会议上指出，郑洞国将军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为我国军全军将士做出了楷模。几乎与此同时，延安广播电台也向全国做出了广播。
1: 原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郑洞国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已安全抵达解放区，在哈尔滨受到热烈欢迎。
0: 锦州、沈阳和长春就像一根藤上的三颗大葡萄，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一南一北的锦州和长春相继被解放军解放，就如同一根葡萄藤的头和尾被一下子掐去了一样，沈阳成了硕果仅存的一颗，孤零零地摆在那儿，就更显得无比的凄凉寂寞和风雨飘摇。
1: 听到自己的副手郑洞国在长春发出最后一弹的凄厉之声之后，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长官卫立煌此时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0: 而当卫立煌听到援助长春的廖耀湘兵团又在黑山和大虎山一带全军覆没之后，他便更感到犹如五雷轰顶，天昏地转了。
2: 哎，真是天时不利，天时不利呀！
0: 他不由得接连顿足长叹，跌坐在了沙发上。
1: 作为东北剿总最高指挥官的卫立煌，对国民党军在东北

0: 大惨败，可以说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早晚得败，而意料之外确实败得太快。
1: 中共和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如果从9月12日解放军开始攻打锦州的外围算起，到长春解放和廖耀湘兵团覆灭，前后才不过40余天的时间。如果从10月16日锦州丢失算起，到21日长春解放和28日廖兵团全军覆没，前后也才只有10几天的时间。十几天的时间，几十万的国民党军就毁于一旦，这哪像打仗呢？这简直就是在崩沙呀！一旦有一处陷落，就立刻土崩瓦解。
0: 卫立煌此时真是犹如丧家之犬，有些失魂落魄。现在的沈阳，对于卫立煌来说，已经不是共军能否拿下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拿下和什么时候拿下的问题。在当前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刻，别说是国民党军防守，就是解放军不放一枪、不发一弹，让沈阳自己去选择，那也只能选择末日两个字。
1: 此刻在卫立煌的书案上放着一份共产党新华社的电讯稿，上面报道了辽西大捷及如何歼灭廖耀湘兵团的新闻。新闻在形容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军的时候写道：
0: 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在11天之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的总退却，自己则住在北平，每天睁着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也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
1: 对于这篇并不算太长的新闻稿，卫立煌已经连续看了好几次，他猜得出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卫立煌还是有些了解的。抗战的时候，他在山西就曾经直接和周恩来打过交道，所以对共产党今天的胜利和国民党的一败再败，他并不感到惊奇。可毛泽东那犀利的笔触所描写的蒋介石，还是让他钦佩莫名，五体投地。卫立煌甚至觉得毛泽东就像站在他身边一样，用他的感觉和感受在为他讲话一样。
0: 记得在辽沈战役初期，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还是有一定实力的。那时的国民党军有20多个步兵师，以及骑兵、炮兵和装甲兵等特种部队20余万人。当解放军主力南下北宁县攻打锦州的时候，范汉杰求援的电报曾经一封封地飞到南京，要求蒋介石给予增援。
1: 当时的蒋介石也看到了共军这一致命的一招，于是便于9月下旬立刻把卫立煌调到了南京。
0: 锦州乃东北的大门和咽喉，无论如何不能丢失。卫司令，你马上率兵去锦州解围，如果锦州丢失，那将影响到整个东北的战局，绝不可儿戏。
1: 可是卫立煌返回沈阳之后却迟迟不发援兵。顾祝同前来督阵，他却对顾祝同说：
0: 共军用。

0: 重兵历来缜密，此次救援之路共军一定辅以重兵，出兵救警必然只能失败，不如就固守在沈阳地区，以便和共军决战。
1: 可顾祝同对卫立煌的看法却不以为然。
0: 卫司令，远景之策是总裁所定，你却出言必败，也太长共军的士气，灭自己的威风了。目前在东北，我国军兵力和共军旗鼓相当，而我
2: 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4: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3: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4: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3: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5。

0: 好的，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下学时间呢，还是由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了。
1: 哎呀，这天气怎么说啊？昨天你看这台风八威前脚刚离开咱们珠玑，今天盛夏里面最熟悉的配方马上接上，
0: 对，
1: 真的是无缝衔接啊。
0: 好热啊，怎么说呢？
1: 热高温，
0: 谁能想到前两天咱还在抗台啊？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5度左右，而且有一些地方可能也会有阵雨雷雨出现，空气湿度是特别大的。你就算躲在阴凉处呢，你也会觉得浑身是黏糊糊的，然后有点闷闷的。
1: 嗯，
0: 怎么感觉出了梅雨天，还有点梅雨天的味道，不太清爽啊，这个人
1: 潮湿闷热那种感觉，
0: 对，
1: 还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就说大家今天出门的话，千万记得随身带一把晴雨伞。
0: 嗯，
1: 就说不定等一下还会下这种雷阵雨的啊。
0: 对，
1: 就是防晒防雨。可以两不误了。
0: 嗯，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嗯，
0: 今天的话是多云到阴，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虽然热吧，但是这个太阳说实在话不算是特别猛烈的啊。部分呢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了。
1: 然后风力方面的话是偏南风3到4级，阵风有5到7级。其实今天这个风已经是慢慢的小下来了，所以才会有这种闷热感嘛。那么明天最高气温会一下子窜到37.78度，跟今天相比的话又高了2-3度啊。
0: 嗯，
1: 最低气温也是有28-29度，就一早出门到时候你感受到的那个空气就是热烘烘的。后天呢还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30到37度。
0: 对，
1: 直接最低气温都飙到30度了。
0: 嗯，最另外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比较高的3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加强防范措施了。
1: 对，今天其实天气的关键词就是防暑降温外加防雷阵雨。
0: 嗯，然后从明天14号嘛，明天开始的话，一直到17号，整整有4天的时间，受到副高的控制呢，我们会迎来本轮高温的一个巅峰时期。白天的话，太阳会比较热情啊，最高的气温呢，可能要到38度附近打转了。就连最低的早上的最低气温起步，可能都有28、30度的样子。就你一出门就会热出一身汗了。
1: 还要留心呢，就是这几天每天午后都特别容易，突然之间可能就下起雷阵雨来了，可能前一秒还是艳阳。阳光高照，下一秒它就瓢泼大雨来了啊！
0: 嗯，
1: 大家千万不能够因为出门的时候顶着大太阳，我就掉以轻心了。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工作。
0: 对，像这种晴热加上午后雷阵雨的组合呢，会让体感格外的闷热，像是在蒸笼里面一样，户外干活、上下班通勤啊，都是相当容易中暑了。
1: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免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比方说喝点这个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那都是可以的。
0: 嗯，就是还好有点盼头啊。
1: 嗯，
0: 等到18号到19号呢，副高会慢慢的减弱东撤，就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次降水过程，然后这波降水的话对我们的高温来说肯定也是会有大

0: 压会有缓解的。
1: 对，也就是说稍微能够喘口气了啊。
0: 嗯。
1: 但是在那之前，防暑降温、防雷阵雨这根弦啊，始终是不能松的。随身带伞，多喝水，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吧。
0: 看到平台上面好运一早就来打卡报道了啊。
1: 嗯，又是很好看的荷花。哎，你看，有一些这个荷花上面还有一只鸟停着。哎，天哪，
0: 你这个是摄影技术高超，真的可以去参加一些摄影比赛啊。
1: 我们那个西施岩上不是有那个二十四节气的一个摄影比赛吗？
0: 对，
1: 可以来参加一下啊，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嗯，
1: 他说到了夏天这个季节，光着脚在树上唱歌。我倒是想起了，确实有这么一首歌啊。
0: 对对对，
1: 光着脚丫子在树上唱歌。他说下去能不热吗？其实说实话，他还能够承受到这种热，还是能够承受住这种热的，应该是。
0: 嗯，
1: 只是因为这个出汗，身上都是凉凉的。什么只是因为出汗？他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经常在出汗的人，反而他那个体温是凉凉的。
0: 哦，是，哎，对，他那个肉是冰的，好像。
1: 对对对，你如果不出汗的，汗不大出得出来的，
0: 嗯，
1: 他那个有点暖
0: 烘烘烫烫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出汗不多的，然后我这个身上啊就会有点热热的。
1: 哦，就是夏天，有些人是冬暖夏凉，
0: 嗯，
1: 就是，但是有些人是冬。凉，
0: 冬凉
1: 夏
0: 暖哈，
1: 那就说明这个可能就体格确实不咋地啊。
0: 对，
1: 身体素质要有待加强了。
0: 嗯，我看到好运说多喝点白开水，少喝点甜的水饮料，这些夏天到了，热多出汗啊，多喝点白开水。
1: 对对对，你自己多喝点吧啊，
0: 哎，
1: 那个奶茶少喝两杯。
0: 是。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呦，蓦然回首说，夏天嘛很热，冬天嘛很冷啊，四十度加的温度还没到呢。他反正是耐寒耐旱，从容面对啊。
1: 嗯，蓦然回首，他就是各方面这种品质都还是比较优秀的啊。
0: 嗯，
1: 早上的时候他起得挺早，晚上呢，哎，好像睡得倒是不早啊。
0: 对，
1: 本来我想说是早睡早起。反正他就属于一个是高精力人群吧。
0: 嗯，
1: 郝云他说他其实他奶茶也不是天天喝，差不多一个礼拜到一个月喝一到两杯，这跨度有点大呀，一个礼拜到一个月喝一到两杯。
0: 那你喝的倒确实不多啊，你要这么说的话，
1: 这点的话就应该还是能接受的。
0: 你这点量就不算的，没关系啊，等于没喝啊。
1: 就今天到现在为止已经喝了8杯水了，然后他呢有点担心会不会水中毒，说是，那你也太夸张了，8杯水怎么可能？我们本来不就是要喝8到10杯水吗？
0: 你这杯子我看倒是有点大啊。他这个杯子，你如果说是很大的杯子的话，就可能量就不一样。你如果说是正常。

0: 的杯子喝个8到10杯水，一般来说是2000毫升左右嘛，2000毫升左右，你实在太多可能也不太好，要不然喝点淡盐水没问题啊。
1: 其实大家就是8到10杯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比方说我们现在不是也会喝汤啊，夏天对不对？
0: 对，
1: 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要算在内的。你不能说是我光喝水，光喝那个茶水，或者是光喝开水，
0: 对，
1: 只计算这个，不是这样子计算的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主动的喝水，但是呢也不要喝太多的水，尤其是肾脏不怎么好的一些朋友，就是有基础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水也不能够喝太多了。
0: 而且就是像夏天的话，一些就朋友就刚刚也说到出汗嘛，有一些朋友容易出汗，你容易出汗呢，你就得补点那种盐分进去啊。
1: 对对对，
0: 就不能光喝白开水了。
1: 是的，或者你喝运动饮料啥的都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台风八位一走，你看今天天气看起来是风平浪静了，只是气温有些高。
0: 对，
1: 但是很多人这个心啊反倒是提起来了。
0: 可能很多朋友是台风都过去了还得提起来吗？这不该松口气吗？
1: 这两天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啊，就是说什么呢，台风过后3到5天有一种潜伏的危险正在高发，而且有剧毒。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微信推文里面都有这个提醒啊。
0: 我看到了，
1: 你也看到了，
0: 因为那个毒蛇吧。
1: 对，毒蛇，就今年我们就是关于说毒蛇的新闻说的还蛮多的啊。
0: 对，
1: 很多朋友呢觉得台风天蛇才会乱跑，其实恰恰相反，就是台风带来的暴雨呢会把低洼处的蛇洞给淹掉了，淹没掉了。等到这个积水一退，气温一回升，这个蛇不是饿了2-3天了吗？对不对？就尤其是像舟山那边眼镜蛇、银环蛇这样的一些剧毒蛇，它集体出来找吃的来了，太饿了。
0: 对，
1: 这几天真是毒蛇咬伤的高峰期啊。然后一看到，哎，你这个白花花的大腿露出来，直接来了一口，
0: 哎，真是太吓人了，鸡皮疙瘩都给你说起来了。不过说实话，我们也不是吓大家啊，就是前几天宁波那边有一位杨女士啊，她呢早上去洗衣房，真话一开门就发现墙角有一条1米多的大蛇，一米多的那个大长蛇，
1: 是吧？
0: 哎，就全家都吓得夺门而出，
1: 家里面都怕，都那么怕蛇，
0: 就确实，就这搁谁不怕呀？反正我其实这么多动物里面，对于蛇的这个恐惧啊，可以说是排行前几位了，已经啊。就很多专家啊也看了视频嘛，虽然那条无毒的黑眉锦蛇，是条无毒的，但是也可以说明，就现在这段时间，蛇类它就是频繁在串门，尤其是像我们诸暨，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就住在一楼，然后又是靠山脚下，不是要选这种风水好的吗？靠山的房子啊，
1: 怕稀稀的，
0: 这回你要注意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河边的居民，一定要当心啊。
1: 对，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这几天大家务必做好几件事。首先一个，居家一定要堵漏洞，赶紧回家检查一下一些什么空调孔啊，它要爬进来
0: 的，对，
1: 又吓大家了。或者是下水道的一些缝隙、墙角有没有就是没有封死的一些洞啊？这些都是蛇进出的一些高速公路、啊。
0: 天哪，还是高速公路啊！第二个就是打草惊蛇蛮重要的。很多时候台风过后，比如说像我们院子里面、车库里面杂物比较多嘛，大家也不要贸然的徒手去搬那个断木啊，或者是石板，就是你进去之前先用长棍子敲打敲打那个角落，就是试探，
1: 对，
0: 试探一下。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就不用有杂草的地方一脚就进去了。
0: 又说到那个那几月份的新闻哈、
1: 啊，大概6月份吧，5、6月份是吧？就是一脚，然后十来口
0: 那个蛇小蛇的印子啊。
1: 对啊，第三点也很关键，就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万一真的跟蛇狭路相逢了，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教教大家应该怎么办？
0: 冷静。
1: 哎，冷静得了吗？看到蛇
0: 先冷静啊，先冷静啊，
1: 吓都吓死了，那肯定跑呀。
0: 对，你跑了，这个蛇你找不着了，它跑到哪儿？你这不是更吓人？这家都没法待了、
1: 那倒是，可能就往家里面游进去了。
0: 哎呀，这个更糟糕了。反正就跟大家说，你千万不要拿石头砸，拿棍子赶，因为台风天受惊的蛇，它已经受惊了，你再给它受惊，它攻击不了台风，能攻击你啊？攻击性很强呢、
1: 拿捏你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0: 对啊，然后就是要注意啊，原地静止，缓慢的后退，慢慢的退。 不要一下子就引人跑开了啥的，就你拉开3米左右的一个距离，马上拨打119。这事儿咱们还得找专业的消防员来解决啊。
1: 哎，我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我们。

0: 原地静止，就是慢慢的，是不是？
1: 慢慢的后退，
0: 慢慢后退，就是你不要太快，太快，我在想他会不会就是后面追上来了，
1: 跟狗一样吗？
0: 他会后面来追，或者是像鹅一样？
1: 哎呀，
0: 天哪，
1: 就
0: 不堪。
1: 然后就是
0: 吓都吓死了。
1: 我突然想的后退，你别就是光顾着就是背面，你看着他点后退，也前后都看一下吧。
0: 后面还有一条，你的意思？
1: 哎呀倒也不是啊，我觉得如果背对着蛇，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种恐惧感会加深。
0: 它一次的慢慢后退是什么？你眼睛看着蛇，然后
1: 你
0: 往后面退，
1: 往后退。
0: 对，
1: 不然的话，你对于它的这个动向你不了解，你也得了解它的动向、啊。
0: 当然了，你后退的时候，后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你得看清楚了、啊。
1: 对，
0: 就不要说是后面还有一头，有一条，然后被他们给包围了，
1: 那真的是太吓人了。
0: 当然，这种情况应该也不会真的出现吧？只是我这边只是开玩笑而已啊。那万一不幸被咬了呢？他就是追上来狠狠地咬了你一口，
1: 其实还是狠狠地咬了一口啊。
0: 哎，我看网上有人就是教用那个嘴吸啊什么的，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对，
0: 就是或者是使劲地跑着啊去叫人，我被蛇咬了或者怎么样的，
1: 这时候叫人就估计怕蛇的不止你一个啊，还得就是刚刚说的119嘛。
0: 对啊，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就一旦被咬了，真的被咬的时候，你停止一切跑动，因为我们说了你跑步啊什么的，你的这个血流速度会加快的、马上让伤口要低于心脏位置，防止毒液过快回流。也不要用嘴吸，这个也不要随便绑。最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蛇长什么样子。就反正手机大家也都是不离手的，直接拍张照片吧。
0: 对，赶紧拍张照了啊。就一定要拍照，就是给医生看的。就当然你也不用就是把它给打死，然后拿给医生，特意拿到医院里面去啊。就直接就那个就可以了，拍张照片，方便精准找到对应的一个抗蛇毒的血清啊、说到血清，这也是今天咱们要给大家划的一个重点了。
1: 对，毒蛇咬伤它是有黄金救治时间呢，两个小时内你使用抗蛇毒的血清效果是最好的。当然呢，就是我们在诸暨的朋友，你要去找的话，肯定是我们诸暨的医院更方便嘛，也有我们诸暨储备抗毒蛇的一个血清啊，它的一个医疗机构的名单，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关键的时候真能够救命啊。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诸暨西施眼微信公众号今天推文当中有一篇文章的，里面有一个完整的名单，我节目当中就不报了啊。直接的就是有需要的一些朋友就可以把这张完整的名单给截图一下下来啊。诸暨西施眼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推文当中去查看好了。反正如果发生意外，就立马的联系就近的具备血清的一些医院，千万不要跑错了地方耽误治疗。
1: 对，然后总结一下这时间窗口，就是30分钟内完成自救呼叫，然后2个小时内赶到有血清的医院，
0: 这2个小时之内，我想大家都应该赶得到吧？啊，
1: 估计基本上你再长时间啊，40-50分钟啊啥的也都能到医院，
0: 也都到。反正你第一时间赶紧的，尽自己所能，尽快的到医院就可以了啊。最后呢，还要提醒爱遛狗的一些朋友，就是雨后绿化带，下水道口是蛇类高发区啊。这几天如果你带着毛孩子，不是也会去散步啊什么的啊。
1: 对，
0: 就牵好绳子，留个心眼儿，也不要说家里的狗狗啊、猫猫啊被毒蛇给咬伤了。这同样也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
1: 看到平台上面甜妹妹说是上次晚上11点多，然后还没睡，打开房门呢吓一大跳，是一条大超大的蜈蚣在门口爬。
0: 蜈蚣啊，我还以为是一条蛇在那边等着你呢。蜈蚣呢还好啊。
1: 但是蜈蚣也别碰啊，也有毒的，有些蜈蚣毒性还是蛮强的。
0: 就这种毒虫啊什么的，确实
1: 远离
0: 多的。
1: 对，
0: 大家小心一点啊。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有人爱上马背上的声音，
2: 面向牧区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牧民家吃住，教他们说好普通话，这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1: 也有人走上激荡的水路，
3: 出发。
4: 游客接触的时候，发觉要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很重要，沟通也障碍了，生活水平好了，这就是普通话的作用。
1: 有人用殷切承载着希望，传递孩子的梦想。
5: 身上无形有一份责任，告诉我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就是要让他们在学龄前阶段打通语言关，学会普通话。
1: 更有人铭记那些不惑的时刻，骄傲又不凡。
6: 我是教师教育者，让我的学生学好，会教普通话，写好，教好，规范字，这是我的责任。
7: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1: 天高地阔，在语言中丈量世界。
6: 我的学生们呢，就像是草原上的草籽，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就要靠他们传承。
4: 所以说，我们要奋斗，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1: 又在丈量中拥抱彼此，
8: 走进牧区，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到党的声音，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5: 许多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
1: 去热爱，去开拓，去创造，此刻出发。
9: 小时候被蛇给咬过，他说爷爷在田边拔了两根草药，就用在被蛇咬的地方，没过多久这个毒就排出来了。
10: 嗯，
9: 哎呦，这样子的，这个草药就立马的就也不没有去医院，可能就本来就不是什么毒蛇吧啊？
10: 那有可能啊，
9: 可能这个草药不敷它，有一些不是毒蛇的话，咬一下确实没什么关系、啊。
10: 这就是疼了点，
9: 主要是有点怕。
10: 嗯，
9: 就如果是不毒的那些蛇被咬了一口的话，不知道疼不疼啊？嗯、有没有收音机前被蛇咬过的朋友？
10: 哎呀，这问题问得好啊！
9: 这个可能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0: 对，
9: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恐惧的啊，被蛇咬的话这种。
10: 嗯，
9: 结果
10: 我刚看到有朋友在说啊，
9: 嗯，
10: 狭路相逢要勇于亮剑，不管对手有多强，直接冲上去干他，
9: 干蛇是吧？
10: 这就你有这个上次我们说那六七十岁的大妈这个身手那么好吗？嗯，
9: 大妈是直接的，
10: 人家大妈直接是把他干死了。
9: 对呀、啊，直接的就那个把他给干掉了，但是他不建议大家这么学大妈。
10: 这对，就是你这把握不好他那个几寸几寸，不打是打七寸，你打不到他的那个七寸，打不死，这后果就是
9: 很严重
10: 严重啊，严重。
9: 就反正总有一个要败下阵来嘛啊，
10: 嗯，
9: 不是他死就是你亡。
10: 哎呀，
9: 这太惨了，
10: 所以咱们还是就是离他远一点啊。
9: 嗯。蓦然回首，他以前住在杭津七村的时候，这个厕所瓦片下面经常有蛇的。有天哪、
10: 啊、
9: 哎呦天哪，经常有蛇的，有一条蛇的就盘，把它那样 盘成一个饼。
10: 天哪，
9: 知道吗？就把它盘起来了呀，他也不害怕。
10: 你确定那是蛇吗？
9: 它盘在哪儿呢？瓦片下面，就楼就上面。哎，天哪，它会不会掉下来呀？
10: 哎呦我的妈呀，好吓人啊。哎，
9: 就上厕所上着上着它掉下来了。
10: 你还真敢，就敢在那儿上卫生间啊？
9: 然后不偏不倚的掉在了头顶。
10: 天哪，这是裤子都来不及穿最跑。
9: 这太有意思了，他说照样上厕所他。
10: 嗯，
9: 你可他真淡定啊。
10: 对呀、啊，
9: 在门口菜园地里面有一张一米多长的蛇皮，
10: 嗯，
9: 等于说

0: 就在这附近，这条蛇，那条蛇应该也不小，可能就是老天爷保佑自己吧，觉得就到目前为止真的还都没伤到过。你小心着点，你悠着一点吧，因为他确实也是三天两头往菜园地里面跑的人，也不是说三天两头每天都要往菜园子里面跑的人啊。
1: 跑去的时候你穿个那个雨靴吧。
0: 对，就这种天气出门啊，你千万不能穿着个凉鞋出去。
1: 那不行不行。
0: 对，真有可能被那个蛇给咬的啊。
1: 对，
0: 嗯。再来说一下其他方面的，就是这段时间你看昨天不是下雨了吗，啊，台风来了，这个暴雨，这种还有不只是我们这边这台风，就是被那个什么就正面袭击一样，就前段时间广西啊湖北啊很多地方可能洪涝灾害也是挺严重的啊。那很多地方呢虽然说水退了，但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就洪水退去之后最危险的是什么，一个是蛇不是说了吗，啊，
1: 嗯，
0: 那是什么，其他的还有什么，
1: 其实啊就是水退去之后估计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吧，环境特别脏容易生病。
0: 哦，就洪水可能会裹挟着大量的一些污物啊致病菌啊，退水之后残留的淤泥积水就是细菌病毒虫卵的温床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洪涝之后怎样才能够守住灾后无大疫的一个底线。
1: 嗯，就是说就真的如果有的时候家里进水了，清理的时候还是蛮有讲究的啊。
0: 嗯，对，我们要记住顺序啊，就先清理积水再清淤，遵循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这个原则。被洪水完全泡过的一些棉质大件，比方说沙发地毯，泡水变形的一些木质家具要全部丢掉了。你不能够说，哎，这个东西我看看还挺好的呀，丢掉啊。如果家里面停电导致冰箱里面食材变质了，泡水的玉米，这个我们的一些粮食作物啊也要及时清理。
1: 对，
0: 这个特别容易就是霉菌什么的来滋生。你如果玉米的话就更加，里面黄曲霉素，
1: 哎呀，
0: 是吧，
1: 那对对对，
0: 就千万要注意啊。
1: 而且就这段时间嘛，玉米啊都很多朋友家里都在吃啊。
0: 对，冰箱里面可能大家都冰着一袋两袋三袋四袋的。
1: 对，所以就是很多时候这种还是要注意啊。
0: 嗯，
1: 那除了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像一些家具啊啥的或者食材，吃的喝的好像说是被水泡过的那个密封饮料好像挺危险的。
0: 就这个的话就是千万不能喝了。
1: 嗯，对，
0: 所有泡过水的食品瓶装水饮料全部都得扔掉了。很多人不是前段时间囤嘛，囤食品啊什么的，就买了很多这种瓶装水啊饮料，你如果被水泡过了啊就肯定都是要扔掉了，包括你哪怕是没有打开过，
1: 嗯，
0: 也得扔掉。这边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就洪水接触饮料瓶口的时候会通过瓶盖螺旋的这个地方的狭窄空间，它会悄悄渗进去的，这叫做毛细管作用啊。所以说表面它没破不代表里面没有被污染，那短期之内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之后才能吃，坚决我们不吃生食。
1: 嗯，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不到啊，说我们这个没有开封过的那个瓶盖螺纹都能够渗进去水，那么出门还是得防护一下，毕竟就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污水浸泡之后肯定还是有一些细菌存在啊。
0: 对，这个的话你首先一个就是皮肤直接接触污水就要避免一下了，就千万不要啊，就这个皮肤直接去接触一些脏水污水，不要用洪水污染过的这个水洗手，
1: 嗯，
0: 洗脸或者是洗衣服。这个还是不是说是就什么呢，你就平时的时候不讲究，这会儿也不讲究，这个时候你该讲究的时候还是得讲究一点。
1: 对，像这个就是对你
0: 开不得玩笑的
1: 生命安全有关系啊。
0: 是的，出门呢尽量穿那种防水鞋长衣长裤啊，避免皮肤长时间的泡在积水当中。回家之后可以用这个蚊帐啊蚊香啊或者是驱蚊液减少蚊虫的叮咬。
1: 嗯，那万一出现了比如说像腹泻啊发烧皮肤痒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哎，如果接触洪水之后出现这些症状，比方说腹泻啊呕吐啊发烧啊腹痛啊，这个时候那肯定第一时间就医，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有过什么样的一些接触史。这是因为洪涝之后最容易发生肠道传染病，比方说霍乱啊细菌性痢疾啊一些蚊媒的传染病啊，比方说那个登革热啊乙型脑炎还有皮肤病之类的啊。 这三种疾病是每一种都不可大意的。
1: 对，也提醒一下我们这些听友啊，就可能身边也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就这次就在一些灾害的就是受灾的地方啊，那么大家也是相互之间也要提醒一下啊，像我们的话可能这边就这一次的风

0: 总体还好，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其实就很多朋友也关注到广西那边的话，这次的这个洪涝灾害还比较严重的嘛。嗯，其实像是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自己要去防范一下。包括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诸暨不是也是有大水嘛，也是持续了有个好几天，就很多朋友家里面都被泡了啊。
1: 嗯，对，尤其是饶江那边特别容易就是一不小心进水。
0: 对，
1: 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的时候，现在好像基本上没有了啊。
0: 嗯，
1: 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江枣那边嘛，那个时候还叫江枣，就那个地方特别容易就是被洪水给侵袭啊什么的啊。
0: 对，
1: 嗯，就这种时候就你看这些其实大家都要注意的一些点吧。
0: 嗯，
1: 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刚才不是也问了大家，因为台风过后一个是蛇要小心，一个是我们的一些喝的一些饮料啥的东西也要小心啊。说到有没有被蛇咬过，阿布他说他15岁那年被眼镜蛇咬了一口。
0: 哎呀，你命真大呀。
1: 当时刚咬的时候不怎么痛，一个小时之后又痛又胀，小腿肿得比大腿还要大了，发烧发热，感觉自己都快要死掉了那种感觉。
0: 妈呀，
1: 那你后来肯定就是去医院处理了吧，这个处理起来说是很痛的。很痛很痛的，
0: 反正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就知道你那个、
1: 哎、天哪，
0: 哎呀，这种情况你已经痛上了。
1: 不是，我都已经打了一下那个什么，这个
0: 寒颤
1: 机灵啊，真的是这天不可思议，觉得
0: 这个还是
1: 要注意，
0: 就你一定要记得就立刻马上去医院，然后也不要自己太过于的紧张，因为你要平稳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不然的话整体的这个血流加速什么对你来说会影响更大啊、哦！
1: 对对对，你可真是，那个时候你一个小时之后都还没有去医院啊，
0: 不，他说
1: 心想着会好的，
0: 他可能去了，但是那个一个小时以后，他说是就那个时间点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变又痛又胀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0: 嗯嗯
1: 嗯。哎，怎么那么多人被蛇咬过？
0: 这个
1: 无痕也是、
0: 你这个倒真有意思啊！
1: 啊，
0: 他是被蛇咬，然后他主要是那个菜花蛇咬的，没什么毒。
1: 嗯，
0: 最后把它做成了椒盐口味的了。
1: 啊，但问题是菜花蛇可以吃吗？
0: 不，我不太清楚。
1: 你可真有意思啊！这个不什么蛇都吃啊，你啊？
0: 嗯。咱们就是我确实也没想到大家对于碰到蛇之后大家的这个反应啊，做成菜啊，还有一些朋友说上去干的上去干啊，
1: 都厉害，
0: 你们都确实也都不怕哈。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3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及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的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
5: 我们无话不说，
3: 治疗湿疹用它就可以搞定了。对付湿疹，很多人都愁得不得了，辗转治疗。然而，如果医生告诉你，对付大部分的湿疹，润肤霜。

就行，你信吗？这是小儿皮肤科名医、首都儿科研究所皮肤科主任医师刘小燕对付湿疹的秘诀，大量涂抹润肤霜，十几块钱一支的那种就可以。他说，对付湿疹60%靠润肤，40%才靠药物，大部分湿疹都能用润肤霜治好。湿疹其实是一种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的皮肤过敏反应，想要保护好皮肤，就得保护好皮肤的两层结构，一层是皮肤角质层，一层是角质外覆盖的一层脂膜。看似普通的润肤霜，既能更好地保护皮肤屏，又能减缓刺激反应。一般孩子皮肤发育没有成熟，角质层很薄，皮质分泌少，过敏物质容易刺激皮肤，使得皮肤水分不能好好的保持，从而破坏了皮肤的屏障作用。

0: 厚厚的抹上一层，因为量大才能起到作用，一般一周要用完250克。除了量足，还得每天反复多次，不厌其烦的涂抹，加固保湿力度。一般而言，一天抹上4到6次才算正常，并不是洗完澡才抹，不洗澡也得抹。重点是肩背、四肢外侧、腰部及小屁股蛋儿。要提醒大家的是，千万别哪里有湿疹就抹哪里，而是要照顾到包括湿疹部位的周边皮肤区域。除了用对量，还得学会涂法，否则三下五除二，一股脑儿的推匀，反而会伤害到皮肤。正确的涂抹手法是手掌手指形成一个扇形面，轻轻地把药膏推开，轻轻地揉按摩，让润肤霜吸收得更均匀，给孩子揉得更舒服。同时揉搓还能起到一个止痒按摩皮肤的作用，最终无论从视觉上还是触觉上都能感受到皮肤是滋润的、柔软的，那么目的就达到了。由于湿疹是皮肤免疫适应的过程，也是皮肤成熟发育的过程，断根难，防复发倒是容易。除了润肤之外，还可以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来防止湿疹的复发。一般而言，冬季室内温度最好保持在20到24度，夏季保持在20到26度，房间湿度控制在40到50，洗澡不在乎次数，每天一次、隔天一次或每周两次都可以，水温最好控制在36到39度，洗澡时间不超过10分钟，每周用1到2次沐浴液就好。饮食方面，建议多搭配鸡蛋黄、豆类、杂粮、胡萝卜及青。湿疹和食物的关系不大，孩子可以正常的饮食，否则严格忌口反而会影响营养的摄入，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最后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刘小燕主任口中的润肤霜，它是儿研所配置的医用润肤霜硅霜一号。除了儿研所的硅霜一号，北京医院的维生素 E 乳标婷、北京协和医院的协和硅霜都是医用护肤品的不错选择，价格实惠，而且效果又好。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学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头皮发麻的事儿啊，跟大家好好来唠一唠。
1: 最近好像头皮发麻的事情还挺多的，
0: 对，
1: 这个是什么呢？下一个头皮发麻的是什么事情？
0: 大家应该习惯了。先来说说啊，这个、广东有个网友，他是在他们家那沙发底下发现了几个黑色的小点，就刚开始他没有太在意，结果反正，他也是就看那些小黑点啊，日渐长大。嗯，
1: 然后怎么呢，
0: 凑近一看，像极了那种一把把的黑色小刷子，就周围还撒了一圈细细的那个黑色粉末，就那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1: 我听你这么描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今天真的是鸡皮疙瘩一阵又一阵的，
0: 这快感冒了啊。
1: 到底是啥东西啊？
0: 它那个叫做黏菌，学名叫做发网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菌。
1: 你这么说我很有印象，
0: 对，它就
1: 有这种印象了。
0: 黑黑的，然后它很喜欢潮湿腐烂的木头。
1: 嗯，
0: 那种黑色粉末就是它喷射出来的孢子，也就是说看着表面几个小黑刷啊，这个沙发的内部可能早就已经是遍布菌丝了。
1: 哎呦，那这个沙发还能要吗？
0: 这当事人决定就是把沙发全部搬走处理掉了。
1: 嗯，
0: 原因很简单，广东那边嘛也是高温又多雨水啊，他们那边的空气湿度可能比我们这边的更夸张。
1: 想到咱们诸暨这几天不是也是挺闷热潮湿的，
0: 嗯，
1: 就是那个黏哒哒的，虽然说黄梅天已经是过去了，但是总觉得人还是不舒服啊。
0: 对，
1: 估计很多人家里面这个墙角啊、柜子、背板啊，摸上去都是潮乎乎的。
0: 嗯，很多南方的朋友都在诉苦嘛，就说同款潮湿困扰，甚至有一些网友感慨说，终于理解老一辈为什么就都那么爱那个红木沙发了啊。
1: 嗯，
0: 不过咱们今天来聊的重点不是说是黏菌本身，而它背后更吓人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家里面随处可见的小霉点，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就不是脏，它是健康刺客，挺危险的。
1: 健康刺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或多或少会有。
0: 对，
1: 你只要是比方说厨房，比方说卫生间里面，
0: 嗯，
1: 对吧，这两个应该是重灾区。
0: 像霉菌啊，它这种最大的威胁就是释放的孢子，它是一种我们肉眼根本看不见，然后比头发丝还细小那种颗粒，小颗粒啊，
1: 嗯，
0: 能够长时间的飘在空气当中，就你每一次呼吸的时候都有可能把它们吸进呼吸道。
1: 哎呦，这就说明只看到墙角一小片霉斑，其实全屋子空气当中它其实已经飘满了。
0: 对，不夸张，真的毫不夸张。研究也是证实了，就比如说你家里面可见的霉菌表面积，它超过房间总面积的1/3，也就是说0.03%的时候，空气当中致病真菌的浓度就已经明显升高了。
1: 哎，那如果我们吸入这些霉菌的孢子，会人会怎么样呢？
0: 首先就是呼吸道被攻击啊，呼吸系统被攻击，过敏性鼻炎啊，鼻痒、打喷嚏、流清涕都是。接着呢，就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哮喘、胸闷，然后喘息啊，夜里你可能会咳得停不下来。
1: 嗯，
0: 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展成霉菌性肺炎。另外的话，像就是眼睛发红啊、流泪、皮肤起疹子、特应性皮炎，也都

0: 可能是霉菌惹的祸了。
1: 哎，那这个孩子和老人不就是更危险吗？
0: 就是像一岁以下的婴幼儿，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真菌孢子环境里面呢，下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会明显增加的。有过敏体质的孩子、老人，还有长期用免疫抑制剂的人啊，都是要格外当心的。
1: 哎，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这个霉菌过敏呢？
0: 有一个可能大家都会忽略的信号，就是你每到阴雨天，然后一到回南天，或者是一走进很久没有通风的房子，刚刚我们说到的症状就出来了，可能你不是感冒就是霉菌过敏。
1: 哎呦，哦，那可能很多人会问了，那我把这个霉斑给擦掉那不就行了吗？
0: 大错特错了，就是它霉菌根本不会说老老实实的就待在那儿。有研究就是发现了啊，就是比如说像浴室霉菌孢子，它也是能够飘到几米外的。墙上的霉菌孢子，它随着你开门、关门、开淋浴、开排风扇，会扩散到整个房间。我说实在话，我刚刚本来跟大家聊的时候，我心想着说，
2: 出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兄
3: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5: 喂，囊妹啊。
6: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6: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9: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 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

0: 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3: 好的，继续锁定 FM982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我是林杰，
4: 我是刘纯。
3: 看到好运的双黄蛋了啊！
4: 他们说，就是吃到双黄蛋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啊，是不是？你这是好运加好运，
3: 你是确实是好运 double 了啊，
4: 运气爆棚了，这是要。
3: 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我们说到那个
4: 霉菌
3: 包子啊，霉菌包子啊，就确实就是你看到的时候，说明这个空气当中啊已经有很多存在了。那么到底该怎么去做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千万要记得不要用湿抹布直接擦。
4: 哎，我都是用湿抹布擦的。
3: 哎呀，就是因为这样它是会
4: 啊，
3: 对，让更多的包子飞散到空气当中啊。所以正确除霉有3步，大家也竖起耳朵听好了。
4: 我们先来第一步啊，怎么办？
3: 首先就是自我防护，就你给自己先防好。
4: 哦，就是原来那么夸张啊，
3: 就因为它就弥漫住了嘛，空气当中、啊、
4: 天哪。
3: 所以就是戴上口罩啊，橡胶手套，然后打开所有的门窗通通风，千万不要大意。新闻里面就有人清扫发霉的衣柜，就肺部长了霉菌。
4: 哦，天哪天哪，这个真的是
3: 夸张
4: 啊。对啊，大家不想都想不到啊。那第二步我们入正题啊，
3: 对，
4: 深度杀灭，对不对？
3: 自己防护好了之后，咱们就得来杀菌了嘛。
4: 怎么杀？
3: 用稀释的一个漂白水，然后漂白水跟水的比例吧，大概在1:10，要浸湿厨房纸，贴在霉斑上面静置一整晚上的时间、啊、
4: 哦，就先不要去那个拿下来应该啊。
3: 然后第二天再去取下纸，用刷子刷干净，再用清水擦一遍。如果说霉斑已经发黑了，那说明这个霉菌已经生根了。就是时间啊，就是流程上面你要做个3到5天。
4: 哦，就是这样做了之后呢，
3: 就干燥收尾。因为我们说霉它就是潮才会有发霉嘛，你除完霉一定要用电风扇或者是除湿机把那个区域彻底的弄干，吹干也好，或者是用除湿机也好，就反正要把它弄干。不然的话你2-3天过个几天，可能要不了1-2天2-3天的时间
4: 又来了。
3: 对，霉菌它就卷土重来了嘛。
4: 我平时的时候应该也会有一些预防措施啊，就是等这个霉菌还没有生成的时候，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阶段了。
3: 对，
4: 就是不要让它长出来。说实在话，我们这边的话黄梅天每年都会有，这天气夏天也是蛮潮湿的啊。感觉真的有点防不胜防啊。
3: 对，日常的预防其实还是蛮关键的，核心呢就一个控制湿度啊，用除湿机或者是空调除湿模式，我觉得真的很好用除湿模式、那天我看了一下家里那个湿度有67%，其实挺高了。然后想着不是正常舒适的话可能是40多了。对，你要把室内的湿度尽量能够保持在百分之五

0: 十以下，这个绝对是咱们雨季的一个刚需。哪怕我们现在出了梅雨天，买这种类型的东西他就给我推。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个粉底液刷子，
1: 粉底液刷子这种也会给我推，因为我可能也会买。
0: 你应该也，我觉得你可能也看到过那个粉底液刷子啊。
1: 但是我是就用那个毛戈平的那个三角棉
0: 啊，我知道你那个，但是我其实因为我也不会单用一种嘛，我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也会用，那个也会用，然后我自己会买很多那种气垫啊什么的啊，就是上妆的那种粉扑气垫。然后那一次呢，就应该说是前两年吧，特别特别流行那个粉底液刷子，意思啊，它那个刷子就是一刷开。哇，就是那个效果超级好，
1: 对，我也看到过，
0: 不怎么沾粉啊啥的，
1: 厉害的不得了。
0: 对，
1: 就是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你立马就会去下单的那种，
0: 贼服帖那个妆，
1: 那怎么样？它到底好不好？
0: 好用个什么呀？
1: 我想想也是，我看这个那个刷子的那个形状，我就觉得它可能就，
0: 我觉得除非它这个毛特别好，
1: 我觉得也有点够悬。
0: 这个毛再好，反正我都用不好，至少我用不好啊。然后，我就后来又看到了网上的一个等于说是像红黑榜一样的，那个就是发出来避雷了，对，不好用的一个黑榜上的，但我确实也是买了。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刚刚我多加了一句，就是我用不好，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化妆师用的是那个刷子。
1: 哦，这样子的，
0: 他用的可好了。
1: 哦，那其实就是化妆这方面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可以的，
0: 但是
1: 也属于 不是那种小白，
0: 就是我也有一定的化妆妆龄了啊，对吧？
1: 对，就是对你是至少我觉得如果有什么青铜啊，有什么什么之类有等级的话，你的等级应该也是不低了那种感觉。
0: 但关键是就是我用不好那个东西，就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朋友都不太用
1: 了，
0: 对。然后那个化妆师又用的特别顺溜，但我就用不好。而且我发现了，就是其实网上很多的网友啊，跟我一样。评论
1: 都用不好
0: 这个东西啊，所以你看吧，就是很多时候他好推的那些好物到底是不是好物真不一定，它就是一个广告而已啊，
1: 那就真的是个广告。刚才有朋友就说了，右水看说对于广告切不可全信啊，对于广告啊，
0: 对
1: 对，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有自己有一种甄别能力吧啊，
0: 对的，
1: 哪些东西

0: 还得靠自己试，光看那个什么测评，就挺难的，挺难的，
1: 真的确实。
0: 你要是去买个比较心仪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你得去做功课啊。我发现就我们这些的话，像美妆类的产品，很多时候除了做功课以外，就是你自己要去试啊。但是像一般家电类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小家电类的，你去看看那个数值，可能稍微有点参考价值啊。
1: 对，
0: 就其他的呢，直播间里面反正你也要会甄别，
1: 你一定要。对，最好是有一双火眼金睛吧啊！但是很多人可能他就是很相信别人的，
0: 对，
1: 有真的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
0: 是的，
1: 就觉得应该哎，这个就是他这么在说哎，他就是没有踩过坑，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对，是，可能也是他自己不大会骗人，就觉得人家也不会骗他，
0: 你就还是比较就单纯，觉得他是就是他拍的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啊。
1: 所以大家怎么说呢？反正就这些东西的话，你不要太相信了。
0: 也有网友在说怎么避坑呢？他就说看那个测评，专看一镜到底的，有没有快进，或者是镜头胡乱切换的。如果说主播手啊时不时的伸到屏幕外面，他就怀疑他在底下换东西。
1: 我觉得得很有道理。
0: 拍看个直播，这看成侦探了啊。
1: 对呀，
0: 挺累的。
1: 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就是大家反正比方说你在买这些东西之前，确实很多的一些网红家电也是越来越卷了嘛。就是测评可以看，但是你要看追评。
0: 哎，对，
1: 人家比方说买去之后啊，有没有说哎这个东西跟测评当中完全不一样，如果有啊，那就说明确实人家有猫腻啊。然后真实用户的吐槽，对不对？也很重要。最后再看看自己的钱包吧。
0: 对，所以不要被骗了啊。然后家里有些东西呢，你用的就用得上的再买。
1: 有一些东西买来之后就会束之高阁的，你想想看，自己会用几次？
0: 对，会有一些怎么说呢？浪费了啊。看到很多朋友在说那个洗发液、生发液的啊，
1: 大哥短短的洗发液
0: 哦，我知道了，当年的那个是不是？当年那个生哦，我知道那个有用吗？应该没怎么用啊，那个东西我爸用过，
1: 短短的那个。
0: 那个是成龙他代言的一款洗发水啊，
1: 还
0: 有什么生发没什么用，我感觉没什么用啊。
1: 这是洗啥呢？这是
0: 洗头发呀，短短的啊，
1: 不是，是洗了之后，
0: 就是洗的越浓密啊，
1: 哦，浓密，
0: 然后洗的头发乌黑发亮啊，
1: 这样子
0: 的，对对对对，你这么有效果吗？这没什么效果，我感觉啊。
1: 好，
0: 看到。
1: 蓦然回头再问你
0: 啊，
1: 他不是知道你在做瑜伽吗？卧英雄式骨盆回正的瑜伽，你会不会做？
0: 那个动作网上挺多的，
1: 你没练过是吧？
0: 就是一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去瑜伽老师那边的话，他会教你很多的动作，也是跟回正骨盆有关系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刚开始你是有带着这个要回正骨盆的目的的话，还是最好是找老师，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骨盆有倾斜的状态，你自己练你是察觉不到的。
1: 那倒也是啊，
0: 对，你本身因为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体态，你自己看不到的，所以有点难。那你要是用来锻炼身体的，
2: 我鼓励企业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珍珠产业高质量发展。视察过程中，委员们对本次视察的提案办理成果普遍满意，大家认为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在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发展上举措有力，成效明显。同时希望以此次视察为契机，进一步根植文化基因，坚持守正创新，在铜山烧品牌建设、珍珠产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持续发力，加快铸就历史经典产业珠玑样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3: 近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16名学子走进诸暨，与清风宣讲工作室开展为期2天的寻暨溯源联学联讲活动，通过校地联动探索理论宣讲新模式。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报道。
2: 在枫桥经验陈列馆，清风宣讲员们立足枫桥经验发源地的生动实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的基层案例，向在场的大学生阐释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清风宣讲团宣讲员李卫：
4: 从枫桥经验的文化渊源，然后发展历程，以及价值和意义方面，向青年们讲述枫桥经验。同时呢，我也。

0: 到了一些在工作当中的具体案例，希望大家对于枫桥经验更加的可感可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轻言轻语的表达，让更多的青年人参与到基层治理当中，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1: 活动期间，北大学子先后走访智能视觉产业园、华东国际珠宝城、枫桥经验陈列馆及新长乐村，实地感受诸暨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基层治理方面的发展成果。大家纷纷表示，将带着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智慧，把实践所得化作新的火种，为法治中国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田希瑶，
2: 枫桥经验里面把群众从治理的对象变成了治理的主体，这一点是让我感受非常深的。我觉得我们作为青年学生也应该增强我们的社会责任感，用我们的专业所学去进一步增进我们基层治理体系的效能。
3: 近日，我市第22届篮球联赛在暨阳学院体育馆开赛，吸引91支球队参赛，全行业、全年龄段的参赛阵容，尽显诸暨全民篮球的深厚底蕴。
1: 山猫队球员刘凯博手感火热，独得45分；恒久集团队球员李一帆同样表现出色。拥有 CUBA 参赛经历的他，带领球队取得最终胜利。
4: 然后大家都把自己的水平发挥了出来，都是年轻人嘛，刚毕业，然后可能就是这个攻防速度还是那个大学的节奏。
1: 山猫队教练李宗征，
5: 我们山猫的话也是参加了很多年的世BA了，虽然说前面有点紧张，后面的话也调整过来了，大家都打得挺好。
1: 本届赛事共有91支代表队参赛，队员不分年龄，不论职业，展现了诸暨篮球的多元与包容。球迷袁振阳。
6: 因为感觉这次世BA嘛，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包容性也非常强，我也希望诸暨篮球以后越来越好。
1: 据了解，诸暨世BA历经22届，从最初4支队伍发展为如今近100支队伍同台竞技，成为本土标杆体育 IP。 目前诸暨已形成村BA、市BA、浙BA多级联动的完整篮球赛事体系，2026第二届全国县BA全国总决赛也将落地我市，持续放大诸暨全国篮球城市的品牌影响力。市篮协主席黄生华，
7: 我们那个赛事很多，一年有3期多场比赛，诸暨的篮球的水平越来越高啊，水平越来越高，应该的赛事越来越精彩。不同的水平，不同的组别，不管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啊，都能够参加到我们那个赛事当中。
3: 日前，为期5天的宏宇幻江杯长三角气排球精英赛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64支代表队齐聚五谢文体中心，进一步激活诸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活力。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司超杰报道。
1: 比赛现场，球员们默契配合，发球、垫球、扣杀、拦网，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精准有力，充分展现出气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运动员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诸暨队球员冯雷，
8: 通过这种切磋球技，增加友谊吧。啊，同时呢，我们诸暨这里啊，我们有很好的景色，也可以让全国的球友啊，我们可以来游览啊，来欣赏我们的大好美景。
1: 据了解，本次气排球精英赛由市教体局主办，赛事覆盖面广，竞技水平高，共吸引江苏、上海、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市的64支代表队、600余名运动员参赛，设置了老年、中年、青年3个组别。上海森藏 Blue 代表队队员钱俊，
9: 上海过来很近，我们非常希望年年有这个比赛，年年我们可以过来打球旅游。
1: 市排球运动协会会长朱佩军，
10: 我们办赛的宗旨为实现四维四福，以增强全民健康体育赛事为杠杆，激活经济生动圈舍，企业家的乘数效应，赛事加旅游加餐饮加民宿的深度融合，将体育赛事的意识流量转化为推动诸暨事业经济发展的持久增量。
3: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台风巴威带来持续降雨，专家提醒台风过

0: 后3至5天为毒蛇出没高发期，银环蛇、眼镜蛇等剧毒蛇类可能向居民区转移。市民居家应封堵墙洞，清理杂物，户外穿长靴打草惊蛇，遇蛇保持距离，切勿捕捉，及时报警求助，若被咬伤需立即就医。诸暨市医疗机构已储备抗蛇毒血清，请市民保持警惕，注意防范。
1: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昨晚和今天早上，市建设集团组织下属企业40多名工人分组开展浦阳江城区段游步道冲洗作业。受台风和上游来水影响，浦阳江城区段约10公里的游步道被淹。江水退去后，工人们逐段开始冲洗。截至今天上午10点，被淹游步道基本完成冲洗作业。
0: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3: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4: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2: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5: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6: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3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7: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明，由诗琳、音节播音，感谢收听。
8: 田园耕耘披朝霞，
0: 乡愁深处有人家，
8: 乡里乡亲
0: 民生民情，
8: 田间地头话发展，
0: 村里村外奔共富。
8: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田园人家。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节目新闻专地，走访是否到位，解忧是否上心，帮扶是否精准，这些司法小事背后往往关系着群众的幸福大事。下面请听报道，把司法小事办进群众心坎，全市村社干部六干争先，百日比拼之服务温度篇。最近的五县14都村正忙着农贸市场改造升级项目，这座按照3星级标准建造、面积2300平方米左右的双层结构农贸市场将在几月后与村民见面。而在此之前，当地这座唯一规模化的农贸市场将近一半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再加上市场内设施老旧破损，布局拥挤杂乱，不仅商户经营施展受阻，村民采购通行也多有不便，久而久之成了群众的一块心病。 新一届村两委上任首页的民情分析会就把农贸市场改造升级列为头号。

0: 民生实事，要干就干到百姓的心坎上。奔着这个目标，十四都村党委书记周建军带领村两委干部分片包联上门探访，记录梳理涉及出行采购等高频诉求60余条，在此基础上与施工方反复优化建设方案，在新增大面积电瓶车专属停放区与集中充电点位的同时，规划无障碍通道、平缓过道等适老化便民配套，全方位匹配乡镇群众日常采购需求。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租金可达50万元，除留存15%收益用于村集体公共设施管护、便民服务保障外，剩余部分按照土地权属分配给相关村民及市场自身建设运营。农贸市场的新模样让十四都村的百姓心里有了盼头，而马涧镇的14位村级代办员则用细水长流的陪伴温暖民心。赵红林是马涧镇状元村的代办员，他的日常除了完成村务外，还要负责村内高龄独居、重病特困、失能失智等30余户特殊家庭的上门服务。多年的代办工作让赵红林练就了一身本事，家电检修、证件办理、调解协议都不在话下。他还自豪地说，能成为群众遇事能想起的身边人，我觉得自己作用大得很。这样的贴心服务成了马涧镇织密便民代办服务网络、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的一道风景线。今年以来，该镇累计整改居家安全隐患25件，办结各类上门代办帮办事项123件，一套群众有诉求、干部有响应、服务不断档的闭环机制正在逐步成型。类似的场景正在更多村社发生，在大唐街道上下文村，村两委将关爱一老作为重点民生实事，建立独居、高龄、行动不便老人一人一档探访机制，帮助20多位老人在与在外子女实现云端见面，定期策划节目表演、集体生日会、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让老有所乐有了实实在在的载体。在济阳街道艮塔社区，一支由退休教师、楼道长等组成的敲门嫂志愿服务队，用靠前主动敲门的方式，破解照料缺位、安全隐患、邻里疏离等现实难题。在东河乡凤莲村，村两委走村入户，借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地出地的笨办法，和全村之力完成了重要村道的修缮。这一桩桩、一件件，牵动的是柴米油盐，照见的是民心向背。当我们把每一件司法小事办进群众心坎，那他们的幸福大事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他山之石，盛夏时节，武义县全塘口村的百亩荷塘迎来水果莲采摘期，新品种莲子口感清甜，市场走俏。小小莲蓬不仅甜了消费者的舌尖，更鼓了村民的腰包。去年仅水果莲和莲鳖供养两项，村集体收入就突破了70万元。来听武义台报道。
1: 在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百亩荷塘绿意翻涌，微风拂过，清甜的莲香弥漫田间。村民们一早便穿梭在荷塘间，忙着采摘成熟的水果莲，采摘、分拣、包装，高峰时每天用工30多人，每人每天能赚上百元。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村民涂宣武说：
2: 我们这几天是一般是5点钟起来摘吧，就到田里了。现在我们是2个人，现在摘了大概是快要400部了。像今天我们是买栗的是有20多斤，买那个蒲的是400多个吧。
1: 这片百亩荷塘2年前从省农科院引进了建选30和建选17两个水果莲新品种，全部完成了换新改良。眼下莲田每天可采摘400-500个莲蓬，再过10来天将进入盛产期，届时莲子的口感和品质还将再上一个台阶。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全塘口村村委会副主任廖雪飞说：
3: 今年扩种，全部所有的莲田改良，全部品种改良之后，我们达到了100多亩。一般的话，一天能够达到，400-500个莲蓬这样子。估计再过个10天半个月左右的话，会进入盛产期，品质最好、口味最清甜的时候。
1: 品质好不好，市场说了算。如今柳城周边乃至金华地区的经销商和网商纷纷争抢代理，当天采摘，当天发货，最大限度保证新鲜度。村里实行分级销售，15粒以上的莲蓬论个卖，15粒以下的玻璃按斤卖。

0: 周边零散农户也抱团参与种植。廖雪飞说，
1: 周边也有零散的农户在种植，我们村里面产量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农户那里收购一些，就是说要在保证品质，保证是要这一块田里面摘的这样子。
0: 目前武义县柳城畲族镇水果莲种植面积已达800多亩，主要分布在全塘口村、周处村和柱村等地，去年实现增收600余万元。一颗颗清甜的水果莲正铺就一条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路。
2: 健康与养生，免疫力并非越强越好，关键在于平衡。从过敏、自身免疫到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超90%健康问题的背后都藏着免疫系统失调的影子。研究显示，90%以上的疾病与免疫相关，根源在于免疫系统的失衡。这种失衡表现多样，有自身免疫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红斑狼疮，是免疫系统错误攻击自身组织。过敏性疾病影响我国约1.3亿人，本质是对无害物质过度反应，且多数患者实际存在免疫力降低。免疫缺陷疾病如艾滋病，则因功能缺陷导致易受感染。维持正常免疫力的核心是实现免疫调节与免疫效应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为此有四个简单而关键的秘诀：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因为睡眠时段是免疫系统修复与蓄能的黄金时间；保证摄入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与矿物质，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锌，并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以维护免疫系统。坚持适度有氧运动，如散步、跑步、游泳，能强化免疫系统，提升抵抗力。保持积极心态与愉悦情绪，学会放松、调整心态。因为压力过大会削弱免疫力，而良好的精神状态有助于免疫力的提升。
3: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开始，台风对我市的影响基本结束，天气迎来大转折。回顾这次台风巴威从10号到12号给我们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好在各部门共同努力，我们平稳度过。今天开始，我市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但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影响，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闷热，会持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局地还可能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大家午后出门记得随身带伞，防晒又防雨。台风走了，但是安全不能松，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几点台风过后的注意事项。首先，饮水饮食要当心，不喝生水，喝桶装水或者是煮沸的开水，被洪水泡过的食物、淹死的禽畜千万别吃，食物要烧熟煮透。第二点呢，检查用电用气，先别急着开阀，绕屋看看户外的燃气管道、电线是否损坏，发现异常立即拨打维修电话，切勿自行处理。还有就是远离危险区域，不要在广告牌、危旧房屋、临时工棚下逗留，看到电线断落要远离并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后山区道路容易出现险情，尽量避免前往河边山区。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卫生防疫，清理积水和垃圾，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防止蚊虫滋生和皮肤病。如果发现险情或者是有人受伤，及时拨打120，不要擅自搬动伤员。天气转折，警惕不变，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些最新消息。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4: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4: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

0: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 消费热度高涨，

0: 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7: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5: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7: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厂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0: Lago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暨阳晨语，7:30至9:00诸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诸广晚交通，18:00至18:20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随着巴威台风逐渐远离，副热带高压又立马重新掌控局面，高温无缝衔接。今天咱们诸暨多云为主，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熟悉的盛夏蒸笼模式正式上线，出门不妨带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接下来这一周，咱们浙江大部都会是持续的高温热浪，像金华、丽水可能碰上40度的酷热，咱们诸暨同样处在热浪核心，预计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8度，局部还可能会更高，体感相当闷热。不过呢，根据省气候中心的分析，今年夏季发生极端酷暑的概率相对较低，出现大范围破纪录高温天气的可能性也不大，预计省内内陆地区极端最高气温是38到40度之间，整体高温强度要眼下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快速发展，全球变暖让极端热成了大趋势。不过对我们浙江来说，今年还算不上最极端，专家预计今年7月到9月全省高温日数可能有30到40天，较常年偏多，剩下的高温时段会比较集中，到7月11号为止，咱们这儿的高温日数还接近常年，接下来的酷热天会集中赶来，防暑降温市场持久战。所以这边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未来几天一定要多喝水，避开午后最热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身边常备清凉用品，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格外留心，遇到午后雷阵雨时也要小心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这边祝大家安然度夏，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又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又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
6: 北京上海一起来牵头在全国的12个我们叫中心城市，采用的临床医生的诊断标准。

0: 何一个疾病累积人群超过2%，都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 WHO 说，在21世纪，过敏性疾病成为危害人群的一个重要慢病。
1: 这真的是特别困扰孩子们健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0: 是的，
1: 湿疹是不是就永远也治不好了呀？
2: 每个患病的朋友都有一个愿望，我这个疾病经过治疗或者不经过治疗，我能得到根治，是吧？这里有点惭愧啊，我们当然想满足患有的愿望，但现在技术手段我们暂时还做不到。但是我们能做得到的是，能够把症状呢，控制在最佳的范围之内，让你没有更多的受到疾病的困扰，能够进入正常的生活、学习。这目前来讲，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做得到的。举个类似的例子，像高血压、糖尿病，
1: 对，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慢病了。
2: 大家都熟悉，我一讲这道理就知道了。
1: 你要一辈子与他做斗争。
2: 当然，你做斗争，你能控制住他，你就是赢家，
1: 对，
2: 是吧？一辈子都是赢家。所以，特型皮炎也是如此。通过我们适当的这个呵护护理，然后发作时候我们适当的合适的方法进来进行治疗管理，那么可以保证着，在绝大部分的患者在这个全生命周期中呢，处于一个不太受他困扰的一个状态。
1: 好，那我们看看平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对付我们的这个产生的皮炎和湿疹使用的方法到底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给三位嘉宾啊准备了不少问题啊，我们分别来回答，看看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如果回答对的话呢，就有一个小笑脸儿奖励你们，但如果回答错的话呢，就要贴上一个小哭脸了。同时啊，谁回答对，我们还有一个奖励，就奖励你多提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0: 好，
1: 来集中注意力，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引起湿疹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三位嘉宾可以把答案写在题板上。来吧，我们请亮题板。依林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我认为是过敏，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还有我都是这样，就是当鼻炎开始犯的时候，这也属于过敏的一种，然后就开始湿疹，特别严重了。
4: 我的答案也是过敏，因为也是从我们家的这个病史的我总结出来的。就我们一家三口都是过敏性鼻炎，每到那个花开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这个出去飘那个杨絮柳絮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喷嚏声就此起彼伏。所以就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那个皮疹什么的也一块连带的就咔都起来了。所以我坚定的非常自信的认为，引起湿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敏。
5: 我有两个，一个是情绪，一个是免疫力低，因为这个写不下了。因为我自己啊，就本身我是觉得一到比如说我休息不好，或者有事情很紧张啊，我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睡不着觉啊，我觉得我的皮炎就会很严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因素。
1: 好，那我们看看到底哪一项是正确答案。云锦和依林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啊，就是过敏，可以贴上一个小笑脸。
2: 目前来讲，我们还是把这个特型皮炎呢，还是归属于过敏性疾病。那么哪些情况呢，可以造成这种过度反应呢？那么是从什么途径进到我们体内呢？可以吸入的东西，可以是
1: 花粉
2: 啊，对呀，花粉，还可以是食入的食物，或者一些接触一些外在的物质，包括我们皮肤，当然还包括一些皮肤护理不当，是吧？甚至还有一些虫蚊叮咬会造成一些这个过度的这个反应，所以这都是可以作为这个外来性的一些物质，造成我们这个机体呢出现这种过敏性的这个反应。所以过敏反应确实是这个特型皮炎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素。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也有可能会导致皮炎皮疹的问题更重呢？
2: 我们从临床来看两方面，如果假设我诊断一个小伙子特型皮炎，我在跟他问诊的时候交流的时候，我往往会问，就是家里别人的父母啦、叔叔大爷啦、姑姑阿姨啦，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了，或者是自己的孩子了，有没有皮肤有类似情况的，或者有没有医生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呐，或者是哮喘了这样情况，这种情况的。

0: 发生的得到阳性回答的概率要高于普通人。
1: 哦，就基本回答是的，有这样的病人，
0: 起码的概率是增加的。
1: 嗯，
0: 除了遗传是我们内在的，是吧？还有一些外在原因。刚才跟朋友聊天时也在讲，他到了夏天湿度大的时候，温暖的时候，哎，皮肤就感觉轻松一些，好一些。啊，冬天一到一入冬，一冷了，一干燥了，哎，皮疹就重了。
1: 嗯，
0: 所以环境因素包括我们的温度啊、湿度啊、空气污染物啊，包括我们的其他一些像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穿着衣物，有些像一些化纤那边有些当然过去吹毛的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太粗的话对皮肤也有刺激。
1: 嗯，
0: 还有就是关于说精神因素，是吧？
1: 哦，
0: 本来
1: 确实是和情绪有关系，
0: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它有时它是一个形成一个恶性圈。
1: 嗯，
0: 我越痒的越休息不好，越休息不好的反倒回头来讲对这皮疹又有一个负性的一个促动作用。所以实际上神经精神因素的也是其中之一。
1: 哦，说起来还挺复杂的，是不是？但总的原因还是因为过敏所引发的。所以依林和云锦的回答是正确的，可以多获得一次提问的机会。你有什么问题吗？
2: 就是我代表我女儿提一个问。我女儿每一次洗完澡以后特别喜欢在浴盆里面再泡着玩一会儿，但是我其实挺担心的，就是她这个长时间的泡在这个水里边会不会对她的皮疹造成一些影响。
3: 肯定会加重。
1: 为什么？
3: 洗是为了去掉污垢，去掉可能定植的细菌的感染，那应该迅速完成这个过程。那你泡时间长了，让一个酸性的膜被碱性的水给中和，中和的越久，那肯定是加重了。
1: 那如果皮肤上的那个保护的非常重要的部分被洗掉的话，怎么就会加重皮炎和湿疹的出现呢？
3: 因为你皮肤正常的时候，它的皮肤是这样一个一个细胞连起来的。
1: 嗯，
3: 所以当你的这个屏障破坏的时候，就相当于它这样开口了。
1: 哦，
3: 开口抗原就进去了，就发生了刚才问高院长的过敏。有抗原进去，过敏才能发生。
1: 哦，
3: 有外来的激起了人的免疫反应，才过来出现了临床症状。
1: 明白了，就是泡澡时间太长的话，等同于把孩子皮肤的那体内了，就容易引起皮炎和湿疹这些过敏的反应。
3: 是的，
1: 那是不是得控制这个洗澡的方法和时间？
3: 是的呀，所以一个月到三岁就可以是洗34度到38度，洗的时长低于10分钟，一洗就够了。洗的过程中呢，每一个星期只用2次浴液。而这个浴液为什么呀？浴液是偏碱才能去污，太偏酸了就不去污了。世界上事情永远是有度的，那不得已而为之，我少用啊，一个星期2次。
1: 那大于3岁小于7岁的宝宝，这个他们的洗澡啊、时间啊、水温怎么控制呢？
3: 大于3岁是不是就可以淋浴了？
1: 对，
3: 而淋浴了就可以温度呢再降一点，可以呢，那就可以刚才是34度到38度，那我可以降到32度到38度。
1: 那一周洗几次呢？
3: 一周这个时候应该是1天1次。如果是像这样的夏天，你说我们带着出去做一个核酸，正好排队了，身上热了，回来要不要冲一次？哗一冲洗。3分钟之内就搞定，洗涤剂不要用。
1: 嗯，
3: 所以这样就是额外的加的洗澡，完全润肤的，在上边再抹药。
1: 嗯，
3: 但如果你那个药膏是这个霜剂，那你在冬天那一定要先把这霜剂的药膏抹里边，再抹这膏剂，不然就进不去了。
1: 大的原则就是先抹稀的，然后再抹厚的。
2: 嗯，
3: 对的，
1: 甭管是药还是这个润肤剂。那如果要是大面积的湿疹，比如说身上、胳膊上、腿上哪哪都长了湿疹，那个用量大概是多少呢？
3: 我们一个6个月的小孩在5天的严重程度的我们特异性皮炎存在的时候，除了抹药，他要抹润肤剂200毫升。
1: 嗯，这可不少哦。
3: 是的，
1: 我们可能抹不到这个量，
3: 就是因为抹的不够，所以病才没有好的那么好。
1: 哦，
3: 而如果他已经把大面积都好了一下，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那2个星期抹这么多，所以最严重的时候，药和润肤剂都要大剂量的抹。
1: 那成人呢？
3: 也是我有一个例子，都是我直接给抹的。
1: 嗯，
3: 这个人就和这个高院是一样的体型，他全身都是皮疹，5天整整用了500毫升，这样一桶500毫升。

0: 全部都用完了，才能把皮肤的屏障恢复了。因为什么呀？皮肤屏障恢复了，一可以减少用药量，二可以使这疾病减少复发。那这都是我们期望的，我们就希望这病不复发呀。
1: 那今天介绍了，我们说反而在发病期间要大范围的大剂量的去涂抹，才能够把这个屏障给它充分的建立起来，
0: 对，
1: 才能够减轻症状。
2: 可以让牙膏挤出一朵花，怎么样能快速剥掉水果的外衣？怎样让衣服上的污渍消失不见？怎么样才能让鸡蛋立起来跳舞？
3: What?
2: 这里是生活的魔法学院，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3: 小百科。
4: 哇，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完全有这些穴位可以替代我们的补血的良方和补血的圣药。您觉得我这话说得过吗？
5: 一点不过。
4: 一点不过吧。
5: 哎，对，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有大量的这种临床案例。我们前几天来了一个小姑娘，17岁，她呢主要来就诊的目的是痛经。严重的时候啊，一痛经起来伴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必须吃止疼药，甚至于最疼的那一两天啊，可能都不能正常的上学，然后同时呢，还有伴有这个，因为正好在这个高中面临高考嘛，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又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失眠。那么我就给他诊断，从中医辨证的角度呢，就是一个是血虚，一个是血瘀，也喝过一段时间的中药，但是这小孩特别怕那个中药的，特别苦，
4: 对，
5: 他就不愿意喝，
4: 坚持不下来。对，
5: 因为我比较擅长的还是妇科方面的治疗嘛，采用我们这个调经13针，然后加一些其他的一些穴位配合，经过几个疗程的治疗以后呢，他的失眠也几乎完全得到了改善，那么痛经啊几乎完全消失了。这种例子非常的常见，并且你像我们医院每年年终开总结会啊，我们最后这个一算账呢，我每个月开的药物可能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所以我临床上的特点就是纯粹的针刺治疗，基本上药物是不用的啊。实际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实针灸也可以达到药物同样的目的。
4: 那真是没想到这个针灸对于养血补血的效果会这么好。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的身体当中是自带的这些中药的，那么补血的这些圣药又是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三七啊、当归啊、阿胶啊。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三七这味药。三七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
6: 我们家就种着三七的，我们家三七还种了得有5-6年了。因为这东西它特别的皮实，就是你种下一颗来，它会串的哪儿都是，然后它那个样子就跟那个马齿苋见过吧，马齿苋不是趴地长吗，就立起来然后开小黄花
7: 啊。我吧感受比较深，是因为我呀以前呢经常爱骨折，一骨折吧严重的时候就要做手术，做手术你想想吧，它肯定就会流血呀什么的，它就有些血瘀呀，所以经常呢做完手术以后喝一些三七粉什么的，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活血化瘀什么的肯定也起了一个好的作用。我坚持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8: 没错，因为我小时候很小开始就学舞蹈嘛，后来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在我年轻的时候这段时间其实我没少用这个三七。为什么？我们训练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受伤，
4: 跌打损伤，
8: 哎，那脚崴了呀，啊，这种就是腰又受伤了，就这种受伤的时候医生就会用三七来治疗。所以我们小时候到我青年那段时间也会用
1: 的很多
8: 啊。对，
5: 三七呢是活血化瘀非常好的一味药物，这个从古到今啊都有很多的记载，非常有名的《本草纲目》里边关于三七的记载呢，它是讲的三七止血、散血、定痛，主要用于什么呢？筋韧腱伤、跌扑胀疮、血出不止者，就是出血不止的，那么嚼烂土或微末掺之，其血即止。这里边呢，其实咱们大家熟悉的这个三七啊，它既能止血又能活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的就非常详细。现在呢，这个社会啊发生了变化，你像古代啊这种刀剑打仗呀，像这种外伤比较多一些，所以它更多的是用于那一类的活血。你像现在呢这种和平年代，现在大家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高。那么这里边

0: 血管呢就牵扯到血管的通畅啊、血瘀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的更多的人是用三七啊，用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预防啊、治疗啊这一类的，所以它的使用的面还是非常的广。
1: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我觉得现在大家讨论的也是非常多的，就是血瘀啊。那血瘀的话，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一般血瘀的啊，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疼痛，当然局部也有一些青紫的，这个我们称为离经之血。它的疼痛的特点呢，一般都是固定不移。另外你像这个脸色的晦暗啊，舌质的有瘀斑呀、舌下的这个静脉啊发黑呀、变粗啊，包括这个一些胸胁的胀痛，包括一些心绞痛，你像这个女孩子啊，这种比较常见的痛经，其实都跟这个血瘀啊都有密切的关系。
1: 哦，哎，连续，我觉得你最近真的是气色没有以前好了。
2: 对，就觉得就是脸上就是你说是脏，你说是也不是，反正就觉得灰蒙蒙的那种感觉，而且我那个黑眼圈特别重啊，你们都知道。
3: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化妆了吗？
2: 化了，也特别重，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色晦暗，最近这一年二年的特别就比较严重那种情况。
1: 刘阿姨呢？
3: 我有些这个胸内胀满，经常有时候真的感觉到哪儿都胀，胀得难受不舒服。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身上也是不定哪块你使劲一掐的时候就刺痛的那种感觉。
1: 刚才大家的描述是不是也是说明了是有血瘀的这种状况存在的呢？
0: 应该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体内有程度不同的这种血瘀的这个表现，基本上能相符合的还是。
1: 那我们人体的穴位当中能与三七相媲美的穴位，那究竟是哪里呢？我们来找找看。
4: 哇，这可厉害了。
1: 在后背上。
2: 膈
1: 腧穴。
0: 这个膈腧穴啊，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它大体的位置，人体的背部的
1: 上
0: 方，偏上部一点。它呢，这个膈呢，是指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横膈膜。这个腧呢，一般的我们讲背部膀胱经的这些穴位啊，都是人体的气血输注于体表的这样一个部位，所以这个地方是就把它命名为膈腧。实际上，这个膈腧穴啊，在我们针灸里边，它有一个特定的名称，称为八会穴之一，也就是说血会膈腧。那么，所谓的八会穴啊，它这里边包括这个脏腑、气血、筋脉、骨髓这样八种物质，它一个精微物质。那么，所谓的血会膈腧呢？

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今天的民间故事请听赵静。
1: 岁月的长河中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它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欢迎来到民间故事的奇幻世界，他们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讲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一同走进这个充满魔力的世界，去感受那份质朴与纯真。
0: 西施姑娘肩负着越王勾践交给她复国雪耻的重任，情切切，意绵绵，一一拜别父老乡亲，乘坐上龙首凤尾雕花公船离开越国新都会稽。一路上绿水作伴，青山送行，不觉越过白浪滔滔的钱塘江，来到了吴国边界。西施姑娘弃舟登上江畔小山，回望
2: 梦欲来临，她又会从深度休眠中醒过来，拼命将泥胚里的水汽一点点吸入肺囊中，最终周围的泥土变软，飞鱼就会彻底活过来，随后爬出洞穴，搭火重生。面对生存的困难，飞鱼并不像一般动物那样痛苦地等待死亡，相反，它会一直忍着不死，直到命运迎来转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像飞鱼一般遭受难挨的旱季，有时是生活的压力，有时是工作的挫败，有时是经济的困境，有时是感情的失意。生活中总有些时刻是异常艰难的，但越是难熬的阶段，越不能缴械投降，越要靠自己撑过去。正如作家一北所说，人生在世，心酸在所难免，重要的是你得翻过去，因为推开暗壁，对面总还有蓝天。这几年我也经常觉得自己过得不容易，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车贷，家里的老人身体也不好，为了以后能过得轻松一点，有时候只能拼了命的加班，有时候回到家客户一个电话过来，就要立马打开电脑熬夜改方案。前几天半夜照了一下镜子，发现已经生出了许多白发。就在我感叹生活艰难时，目光无意间转向窗外，发现凌晨两点仍有人在街头忙碌地跑外卖。那一刻我总算明白，这世间每个人都有一张纸，张张结结写满了自己的心酸和无奈。有时候我们也以为生活的风雨都只朝自己倾斜，但其实芸芸众生谁又比谁过得更轻松呢？
3: 十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0: 出海了，再加油，乖。愚蠢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1: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2: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今天上午八
0: 时都需要方向。
3: 稳住，稳住方向。
2: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4: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
0: 是盲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5: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病羊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的。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6: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8: 路况信息、
9: 出行攻略，
8: 为您导航早高峰。
7: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节目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不能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珠界之声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也跟各位呢来分享一下啊。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这个诸暨西施演公众平台的菜单右下角点击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0: 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多多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还有你们的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来晒一晒。今天早上吃的早餐搭配的怎么样？随手拍一张甩到融媒直播间。只要在节目中多多跟我们做一下互动，我们是不是也会放一放奖品什么的？
1: 嗯，是的，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

0: 支持。
1: 乐风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4: 欢迎上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也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啊！你们都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然后呢，实时路况第一时间跟我们说说。这里我们也欢迎一下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老朋友，今天定位来的又是零点来打卡的呐喊大哥。
0: 嗯，然后呢，专副也是来的挺早的啊，四点就来打卡报道了。
4: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就现在跑步的时间肯定是会有点提前，因为现在那个天差不多就露一点鱼肚白的时候，就温度就已经开始高了嘛。
0: 没错，
4: 阳光就出来了，所以要锻炼的话，可能真的时间得稍微往前走一走。你们也可以介绍一下最近锻炼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锻炼的话，顶多可能歇个一两天，一般情况每个星期这每一天都不断的。
0: 是的。
4: 欢迎向我们耳朵然收到消息了，早交通打卡，
0: 痞子也来了，然后 DTH 也说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报道了。欢迎降临也来了，今天的早饭是炒米线，
4: 可以的，炒米线。静姐姐文慧早，愿你们的生活如这清晨般清新美好。灰太狼说上，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视线，这些路上乌龟爬的司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心理？你说大家那个早上其实都挺匆忙的，那有时候因为路况拥挤稍微放慢一点速度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说因为你个人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常说有一些开车还在吃早点，或者说慢悠悠慢悠悠，甚至把手伸到外面就慢悠悠感受风吹，在路上开车跟个逛集市一样的那些司机，我们真的要说一下有点不应该影响所有的车流量啊！来，他们在晒今天早上的阳光，看到了吗？
0: 嗯，好看的啊！
4: 哇，真的拍得很好看。今天早上那个阳光又起得比较早啊，因为接下来这个天气要往高温天走了，三伏天就要来了。不过说到我们最近南方的天气呢，真的太善变了。前一阵儿还一直在下雨、吹凉风，转眼就要切换闷热暴晒的一个桑拿模式。这个礼拜呢，天气的一个反差特别大，北方很多地方是被暴雨刷屏，雨量破了记录，但咱们南方却是高温闷热，再加上超长的三伏天就要到来，还有什么新的台风在悄悄的生成？等一下我们会讲一讲啊。所以我们今天干脆一次性的讲清楚近期所有天气的一个变化，同时呢也给各位整理了实用的三伏养生的攻略，南方的小伙伴来听一听吧。
0: 嗯，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刚刚退场的台风巴威，相信呢很多南方朋友啊前段时间都感受到了它的影响，降雨降温轮番上线，体感还算舒服。那目前呢巴威已经一路向东北方向移动，途经山东半岛入海，最终呢直奔朝鲜而去，对南方的影响呢是已经彻底结束了。
4: 对，这一次台风的路径和降雨其实分布还是特别有意思的。台风的前期重心它明明移动到了江苏的境内，最强的降雨圈全部给了东北地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台风它自带充沛的水汽，加上热带高压助力输送水汽，再加上北方冷空气南下交汇，多重天气的系统一叠加，让东北的雨势直接拉满。其中比如说看了一下天气云图，沈阳它单日降雨量达到 223.8 毫米，抚顺 218.2 毫米，双双打破了当地单日降雨的一个记录。辽宁多地还拉响了暴雨红色预警，出现了严重的暴雨灾情。
0: 没错，随着巴威持续东移出海，那么从今天开始，华东大范围的降雨就彻底消退了。目前呢，只有吉林东部还残留少量的强降雨。台风呢带来这一轮风雨天气，在明天会完全落幕。全国天气呢将会呈现明显的南北两极分化的格局。
4: 这个台风一走以后，咱们南方最熟悉的高温闷热的天气就火速返场了。这个礼拜呢，像北方西北部分的地区依旧是有明显的降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河南、山东这一带受切变线的一个影响，

0: 所以呢，自西向东会迎来大暴雨，局地要大暴雨。华南沿海的广西、广东、海南等等一些地方，因为受季风槽影响，所以雨水会明显的增多，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等一些次生灾害。
1: 没错，而长江以南呢，而且加上江淮、四川盆地等南方核心区域，已经是彻底被副热带高压掌控，开启了持续的桑拿模式。那其实不同于北方的干热暴晒，南方的高温呢是呈现典型的高温高湿天气，空气湿度非常高，身上的汗液难以挥发，这就导致大家的体感温度甚至还要高于实际播报的气温啊，就闷热感格外强烈了。
0: 就在前两天，像湖北、湖南、四川很多地方，它体感温度突破了43度，部分的地区甚至已经超过了44度。重庆、武汉、长沙、郑州这些热门的城市，体感温度全部都超过了40摄氏度，闷热到让人窒息。而且更为难熬的是，那边的小伙伴都说晚上他们的温度完全降不下来，没有空调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的感觉。武汉、重庆它夜间最低温度也稳定在30度，然后呢，像上海、我们浙江、杭州啊、南昌、长沙等等一些地方，晚上的温度也有28到29度，昼夜的温差极小，全天候都是闷热，妥妥酷暑的一个天气。
1: 没错，也重点来说到的是咱们浙江和诸暨本地的天气情况。台风巴威离开之后呢，浙中南和沿海地区光照快速回归，气温迅速回升。余姚、海盐、仙居、柯桥等多地是率先突破了35度高温线，开启了夏日暴晒的模式。近两天，也就是14到15号，全省整体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阳光啊全面回归，大家终于可以放心的晾晒衣物被褥了。
0: 对，不过呢，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近期午后跟你们说很容易突发分散性的一个雷阵雨，而且到时候天气变化是毫无预兆的。如果你晒了东西，又出门去办事或者上班了，那你就得注意了，随时有可能下雨、打雷、刮大风。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随身常备一把伞，既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温度方面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强势的控场，高温天气正式的稳定返场。全省白天最高温度大多维持在36到38度，只有东南沿海相对是凉快的，在33到35度之间。早晨的一个最低气温也有24到28度，整体的温度居高不下。
1: 尤其是诸暨啊，未来一周呢，全程是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今天14号和本周四16号会迎来本轮高温的峰值，最高温将会直冲38度，再叠加空气湿度大，闷热感翻倍，特别容易啊引发中暑和热射病等问题。那即便是后期气温小幅回落到32至34度，阴天和阵雨天气增多，整体的闷热感呢也不会消退，防暑降温工作是一刻都不能松懈了。
0: 对，另外呢，除了高温天气，海上还有新的动态。就在台风巴威北上的一个过程里边，西北太平洋新生成了今年的第11号台风海神，而这个名字呢是由咱们中国命名的，寓意呢就是神话当中的大海之神。目前台风海神它在关岛西偏南的远洋海面是以缓慢的一个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1: 我们可以完全放心的是呢，新台风海神未来不会影响我国任何海域，而且它的路径也十分复杂，会在海上长时间徘徊，短期内呢完全不用操心。另外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报，在关键的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会生成5到6个台风，其中啊有2到3个会登陆或者影响我国。
0: 而且台风活跃的时段呢集中在7月底到8月的上旬，它主要影响华南、华东沿海的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较强台风的北上，给北方带来风雨影响。同时呢，看了一下预报，预报显示7月到9月，像华北、东北、华东南部以及华南等等一些地方降水是偏多的，部分的地区它可能会出现相对比较重的一些汛情，后续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天气变化。
1: 是，还有一个重磅的提醒要给大家啊，7月15号，明天我们要正式入伏了啊！今年呢是超长待机的加长版，三伏天，整整40天啊，也是一年当中最热、最潮湿、最难熬的一段时期了啊！今年的三伏天时间表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头伏10天是从明天7月15号开始，一直到7月24号；中伏呢是20天，从7月25号开始到8月13号；末伏是有10天，从8月14号到8月23号。
0: 入伏以后呢，南方彻底就会被高温高湿天气包裹， 到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这天气让人浑身乏力，食欲不振，精神萎靡。但是呢，我们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三伏天它不只是

0: 难熬的酷暑，更是一年里边最难得的养生的黄金期。所以那个大家有没有关注到，现在很多朋友都在了解那个三伏天，三伏天要来了嘛，所以南方本身湿气比较偏重，所以我们刚好还是可以借助伏天旺盛的一个阳气来祛湿护阳，做好日常的调理，这样呢既可以安稳的度过盛夏，还可以为秋冬的健康打好基础。
1: 没错啊，首先是饮食方面，三伏天南方湿气很重，湿邪容易堵塞脾胃，让人腹胀没胃的负担，平时可以多吃冬瓜、苦瓜、黄瓜、绿豆、番茄等清热祛湿的蔬果，日常泡一点菊花茶，煮绿豆百合汤来饮用，消暑解渴又祛湿。
0: 同时呢，大家喝水要讲究一个方法，夏天呢出汗比较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所以一定要少量多次的补水，不要一次性的猛灌冰水，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喝一点淡盐水补充电解质。这里我们也需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长期大量的吃冰饮、冰镇的瓜果，尤其是我们的女生啊，贪图一时的凉快，很容易损伤脾胃阳气，然后到时候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就会特别怕冷，手脚冰凉，体虚生病，这些隐患就会埋下。
1: 然后运动方面，三伏天呢是绝对不适合高强度、长时间的户外暴晒运动的。正午高温时段，咱们都是应该尽量减少外出的，从根源上啊，能够降低中暑的风险。锻炼来说的话呢，最好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气温凉爽的时段，优先挑选公园、林荫道这些通风阴凉的场地。
0: 对，比如说像瑜伽、游泳、太极拳这一类相对比较舒缓的轻运动就比较合适了，因为它们可以温和疏通我们的气血，提升身体的免疫力。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运动以后全身的毛孔一张开，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立刻喝冷饮、冲冷水澡，否则的话寒湿气就会顺势的侵入我们身体的经络，容易引发关节酸痛、胃寒等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1: 我昨天的时候啊，是在视频平台上刷到这样一个视频，好像据说啊，就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喝了一大杯的冰饮，然后就直接就
0: 我也刷到了，
1: 就吐血了，好像吐了好多的血啊。所以真的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啊，这个冰饮真的不要是一热一冷啊，这么冷热相激，这人体很容易出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同样作息方面咱们也得注意啊，三伏天节气特点，咱们也应该遵循夜卧早起的养生规律。这里说的晚啊，这是并不是指的熬夜，还是建议大家呢10点左右入睡，早起呢可以选择在清晨6点左右，不要久卧赖床，长时间在床上躺着也容易损耗阳气，加重身体困乏的状态。
0: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心经当令的关键的时间，所以建议每天你可以坚持午休30分钟，这样可以快速的恢复精气神，有效的缓解午后困倦的一个状态。无论我们是工作还是学习，那样的话我们的效率都会大幅的提升，这也是三伏天最简单高效的养生方式。
1: 除此之外呢，情绪的养生也很关键啊，聆听一些书，就是南方三伏天的闷热天很容易让人心烦易怒，精神萎靡，心态浮躁。中医啊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啊，叫下主心。三伏天的频繁易怒、过度焦虑、思虑过重，其实都会加重我们心火，损耗气血，诱发各类的身体不适。
0: 日常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可以通过静心读书、聆听一些舒缓轻音乐等等一些方式放松身心，及时的疏导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保持心态平和，减少情绪的内耗。所谓我们中国人不是讲究一句话吗？心静自然凉，所以你要稳住情绪，少动怒，这个才是安稳度过三伏天的一个重要的秘诀。
1: 最后再分享一个三伏天的专属养生重点啊，冬病夏治。三伏天呢，人体阳气升腾，经络通畅，气血充盈。这个时候呢，是调理虚寒类慢性病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个时间呢，调理身体，能够驱散我们身体内沉积的一些寒湿，补足阳气，平衡身体的阴阳，有效减少秋冬咳喘、关节痛、宫寒、脾胃虚寒等等旧疾复发的概率了。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调整一下调理的方式。传统理疗的话呢，就是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三伏天艾灸，还有那个铺灸、推拿、拔罐，特别适合有些肩颈腰腿痛、过敏性鼻炎、宫寒、脾胃虚寒的人群。居家保健的话呢，我们可以坚持热水泡脚，促进全身血液的循环，改善一下睡眠，然后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搭配中药材泡脚，温阳祛湿的效果会来得更好。三伏养生的一个核心要掌握好，就护阳祛湿，静心，少碰寒凉，少暴晒，少动怒，温和的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刚刚也是送上了不少小贴士啊。那么总体来说呢，台风带来的风雨天气已经是落幕了，接下来的南方正式进入高温 高湿超长待机的三伏盛夏模式，晴热暴晒，午后突发雷阵雨呢，将会成为接下来的天气常态了。在三伏天当中，大家还是要牢记刚刚说到的养生核心，做好防晒防暑，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避开酷暑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安稳舒服的度过这个盛夏，同时也为秋冬的身体健康筑牢基底。
0: 张凤赞说五点以前的太阳最美，太美了，看到了看到了啊。然后那个亲亲说什么，刚看到一个大车司机往车窗外吐痰，太没有素质了。我真的也很讨厌这样的人，不管你车窗外吐痰还走路走着走着在那儿吐痰，真的让人特别难受。
1: 是的啊。
0: 然后那个灰太狼发的，哦，看到电力工人还在高空作业的时候看到电力工人了吗？向他们致敬。
1: 莹发来了，哦，
0: 发来他老爸的蔬果，他老爸种的蔬果，这南瓜，南瓜还有什么？这南瓜花吗？哎，这是南瓜吗？还是
1: 这个
0: 还是丝瓜吗？
1: 对，有点看着有点像丝瓜啊。你可以来说一下，莹莹在说心静自然凉，冬病夏治，早睡早起啊，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瑜伽啊、慢跑啊，都是比较不错的。
0: 倩倩也来了，收到你的消息了，虽然跟我们说双金线现在流量比较大。刚说了三伏天明天就要开始了，而且今年这个三伏也得跟着天气及时的调整了。很多人夏天呢穿衣全凭喜好，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个差别真的太大了，不仅关乎凉不凉快，还牵扯防晒防蚊虫户外安全，全部都是实用的干货。
1: 我们先跟大家来公布一个可能会颠覆很多人认知的实验结果，还蛮惊人的。一模一样的面料，假如说只是颜色的不同，在大太阳底下暴晒之后，衣服表面的温差居然能超过20摄氏度。
0: 我们就直白一点把那个实测的数据跟大家说一说，就做了一个实验，实验里面呢同款面料它烈日下面晒满20分钟，白色衣服的温度是最低的，只有24度左右，然后呢黄色红色绿色这几种温度在30多度，蓝色紫色直接飙到了40多度，最夸张的是黑色的衣服温度直接冲到了50摄氏度，这个温度差体感完全是两个世界。
1: 哎呀，而且很多人好奇啊，为什么颜色不同吸热差距会这么大？原理也是很简单，太阳的热量主要靠辐射传递，衣服能不能凉快就看它能不能反光。哎，那浅色衣服反光力强，吸收的热量少，升温慢，深色衣服呢就刚好相反，会特别吸热了。
0: 而且不光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可见光，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它也会直接影响衣服的温度，比如说像红色黄色的面料它反射红外线的一个效果来得更好，所以呢相比蓝色绿色它升温会慢不少，长时间暴晒反而是来得更舒服。
1: 这还是要提醒大家，白色虽然最凉快，但也不是说它就是完美的夏日穿搭了。白色衣服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呢也是很差的，长期在户外穿看着凉快，但是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夏天选衣服呢也不能光贪图凉快，还要结合面料厚度防晒效果来综合挑选。
0: 是的，尤其呢我们经常户外徒步野外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记牢一个穿搭的原则，户外你千万不要穿白色。就很多人觉得我穿白色的衣服在户外徒步易老。
1: 没错呢，在无人机搜救的视角之下，白色呢很容易跟浅色岩石融为一体，遇到阴天大雾天气还会和云雾混在一起，增加搜救的难度。户外穿搭的核心呢是跟自然景色形成强烈的反差，优先可以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这些醒目亮色，避开白色啊、迷彩啊、蓝色这些更贴近自然的保护色。
0: 除此以外呢，衣服的颜色还可以帮我们防蚊虫啊，夏天因为蚊虫比较多，很多人总被叮咬，其实呢这个跟你穿衣颜色关系也很大。蚊虫它靠什么？它是靠它的复眼来看物体的，它看不清物体的轮廓，但是呢它可以捕捉强光的一个亮点，所以在小虫子的眼里，像亮黄色、亮绿色就等于是鲜嫩的花草，它会主动凑过来。简单说，你穿一身亮黄在蚊子眼里就是一株好

0: 吃的食物，
1: 就我这个就不太
0: 好吃的植物，
1: 是我这个就不太适合去到户外了、啊。
0: 你今天穿黄色，
1: 正黄色、啊，
0: 蚊子都叮你、
1: 而且呢，说到蚊虫，它的复眼对紫外线和蓝绿光也是非常的敏感，所以说穿蓝色衣服也挺招虫的。所以如果大家去草丛、树林、绿植多、蚊虫密集的地方，哎，那亮色衣服咱就别选了，优先选深色衣服，能够少挨不少蚊虫的叮咬。
0: 对，我们也总结一套最简单、最好记的夏日穿搭的一个公式啊，适配所有的场景。就我们日常通勤、逛街、出行、上个班什么的，我们穿浅色衣服，主打降温透气。但是如果是周末的时候，哎，我要去户外爬个山、野外去活动一下，那我就选高饱和的亮色。那比如说那种荧光绿。荧光橙那种颜色，因为这个场景你选对衣服颜色很重要嘛，万一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搜救也比较方便。千万户外去徒步什么的，你就千万不要穿那种白色什么的啊，主打一个安全醒目，方便搜救。然后去郊外草丛蚊虫多的地方，我们穿深色的衣服，主打避开虫子，防虫子的一个叮咬。

0: 防暑、降温、防晒、防黑，还能规避蚊虫困扰，保障户外安全，轻松度过盛夏高温天。
1: 这是宣传文辉的新衣服，好艳。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像广播不仅可以听，我们还在视频直播。
0: 是的，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跟各位再来提醒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在公众号菜单右下角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1: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一会儿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整点之后也刷新一下路况。
2: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九八二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3: 畅享诸暨，越 K 越嗨！诸暨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4: 怎么参与？超简单！
5: 即日起，打开西施演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3: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演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6: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5: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7: 开车，
8: 这题我会。
7: 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0: 这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到的是六横疏港高速西向东方向，在宁波六横疏港公路